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佩斯科夫称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任命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2: 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怎样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路？
1: 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成绩亮眼，即将过海登陆全球多个市场。国产动画电影为何能够频频推出口碑佳作？
2: 网传北京将推出郊区专用车牌，目前尚无落地计划。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能否有效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精度？
1: 科技赋能加疏堵结合，秦岭如何精准治理，对非法穿越说不。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同时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点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点14分，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18号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41人死亡。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称，该国有3名患者因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该病毒在委内瑞拉存在人际传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月初曾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更多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对敖德萨港实施打击，摧毁了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保障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当天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热力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2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德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举行连续数日的示威，抗议与瑟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他与德拉帕蒂、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共同确定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新架构应如何调整。泽连斯基表示，将于22号正式完成所有相关决定。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瑟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一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2: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10月14号到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
4: 消息称，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朝各个方向试探其对俄罗斯及俄乌冲突的政策立场。
5: 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啊，美国啊，一定程度上正在对他此前的对俄罗斯的政策，包括对俄乌冲突立场呢，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在七国集团峰会，包括啊北约峰会上，美国呢都默许了欧洲方面呢对俄罗斯啊表达一种更强硬的姿态。同时，美国方面呢

0: 也重申啊，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甚至还鼓励乌克兰方面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专门啊和普京总统通了话，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美国方面呢正在对当前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啊进行进一步的判断。而且从大体上，我想美国呢仍然是希望维持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策略。换句话说啊，一方面呢要充分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呢施加足够的压力啊，那同时呢也要保留和俄罗斯方面啊做交易，然后寻求进一步啊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次啊，如果帕特尔啊最终在四月份能够成型的话，显然我想美国方面是在为在今年啊俄乌冲突有可能会出现停火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呀，在同时做软硬两手的准备。
1: 再来看欧洲方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0号表示，当天正式就任首相以后，他最早要联系的外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如何来看待伯纳姆的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伯纳姆政府啊今后的一个外交和安全重点，那就是一方面啊继续试图去拉住美国啊，激活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同时呢，要延续啊这个此前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斯塔莫政府啊定下来的一个对乌支持和援助的基调。目前啊工党政府持续执政的情况下，应该说英国啊作为西方内部啊对乌克兰提供主要军事援助的这个国家，它仍然会延续啊它此前对乌克兰援助而且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立场。因为无论是在斯塔莫还是伯纳姆看来，隔着半个欧洲大陆啊不断地去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实际上是有利于英国方面啊持续在安全领域重新发挥对欧洲的影响，能够帮助英国一定程度上摆脱在脱欧之后啊它对于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不断下降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想要进一步提升它的政治影响啊，包括今后的一个长期的经济上的收益，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继续支持乌克兰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政策方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袁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频繁短波槽影响，今后七天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强降雨呢分布零散，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京津冀一带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像北京今天早上呢，已经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而且今后七天有六天都预报了雷阵雨。石家庄从今天起呢，也会有频繁的雷雨。其他像是沈阳、长春，明天到周日呢，会是小雨或是雷阵雨，要注意防雨防雷电。那受到季风急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两天从广西到安徽、江苏等地也仍然会有分散性较强的降雨出现，极地呢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城市中像江苏的高邮和扬州近两天有中到大雨，湖北黄冈、湖南浏阳今天有中雨，广东怀集今天白天有大雨。那么广西的百色、河池等地今后三四天呢也是都是预报了阵雨。那气温方面，明天过后随着副高逐渐的西伸北台，同时大陆高压东移发展增强，西北一带到江南、华南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其中西北一带呢是以干热为主，而江南、华南天气闷热。城市中像杭州今天最高气温预报的是34度，从明天起呢会连续七天高温不断。其他像是上海、长沙、南昌明后天也会陆续的回归到高温队伍。那么另外像西安、银川未来七天呢也是预报了连续的高温，像重庆高温还会持续四天，将会打破七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您进。
3: 好的，无敌。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

0: 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7年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
1: 如今科创板已经成为资本市场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阵地，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深耕7载，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2: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能看到盈利，但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产业属于典型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反复工艺迭代都要持续大额烧钱，往往短期很难拿出亮眼利润。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3: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2: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3: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2: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4: 7年走下来，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10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

0: 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1: 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仍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也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余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实践，科创板早已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与稳定器。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让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着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昨天 A 股市场走出了陡峭的深 V 反弹走势，三大股指从开盘的短暂下跌中迅速翻红，大涨收盘，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收涨，超百股涨停，两市单日成交额近3万亿元，增量资金入场的特征十分明显，市场情绪也出现了显著的修复。此前调整的较为剧烈的科技成长板块更是成为了反弹的核心主线。进入7月以来， A 股市场经历了连续的下跌回调，特别是在此前4个交易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过后，这样的反弹显然是投资者们打心眼里期待。这样的反弹能持续吗？我们首先要看到，能出现这样级别的超跌反弹，背后至少有4个大方面的积极因素在支撑市场。首先，其实从周末开始，政策面和资金面上的利好就已经在持续释放，夯实市场信心了。从多家央企陆续发布股份回购增持计划，到头部保险机构宣布加大对科技、先进制造等战略性领域的投资力度，不仅解释市场长期资金流入的预期在升温，真金白银的投入也是实实在在。从上周末至今，每天 ETF 的净流入情况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资金重回市场的脉动。周一，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关于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的一番讲话，监管层对于稳市场的系列部署更是在政策层面给了投资者信心。同时，融资余额的减少意味着杠杆规模的收缩，是短期市场风险释放的表现。自七月初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元之后，在2号到20号的13个交易日里，两融余额竟减少了约3000亿元，特别是上周五单日竟减少800多亿元，是年内单日的最大值。都说超跌要反弹，风险释放就是重要的基础。再者，我们都知道，本轮股市震荡是由海外市场波动引发的，特别是科技板块的调整有明显的海外风险传导、交易层面扰动的特征。而最近两天，海外市场也反弹了。从韩国股市到美国市场，外围市场的反弹给 A 股市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回到最最基础的上市公司基本面上看，数据显示，目前已有约1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中报业绩预告，其中43%预喜，科技类企业业绩向好的比例更是大幅领先，科创板企业预喜率达88%，创业板也接近80%。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与产业发展大势并没有发生改变，低利率的环境也依然稳定。所有的这些共同支撑着 A 股的反弹，当然连续的大跌或者大涨都是难以持续的，那么 A 股本轮反弹的持续性又会怎么样？

0: 样呢？我去翻了一下历史数据，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A 股的历次大幅调整周期当中，急跌之后的超跌反弹大多能持续1到4周，20到30个交易日，指数反弹10%到20%，之后是会继续震荡还是二次回落，则要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特别因素作用。真正的反转或者说新一轮牛市的开始，则往往需要经历半年到1年的磨底确认的过程。反弹过后，市场短期究竟会怎么走，还需要观察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资金面量能与政策面如何发展，以及外围市场会怎么走等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全球市场特别是高科技板块经历了这一波震荡之后，投资者必定会回归基本面的交易，也就是说有实打实的中报业绩才可能成为后续的焦点。那些靠擦边炒作短期拉升的个股，没有业绩支撑的话，恐怕是很难回到年内高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早已融入中华文脉传承。上周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了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今天早上8点，影片票房已经突破3.6亿元，市场反响可以说是叫好又叫座，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3: 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最终呢成为神仙。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目前呢，影片已经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出海了。
2: 是的，传统神话的内核如何与当代精神生活产生连接？故事当中令人心驰神往的蓬莱仙境又是怎样以动画语言生动呈现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5: 都准备好了吗？
6: 欧了。
4: 假扮
7: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4: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8: 它就是这种凡人成仙，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跟他是共情的。
7: 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
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0: 我想成为吕洞宾这样的人，
11: 特别的燃，
12: 让我很震撼，
13: 身在其中一样，
14: 感觉到了制作的突破。
7: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人们已经熟悉，电影却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15: 就首先八仙他这个团体就特别特殊，就是要讲凡人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八仙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凡人成仙的顶流天团，最能代表老百姓的神仙，最应该为普通人发声的神仙。正因为他们平凡，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更勇敢，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盘的凡人，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很早就定下来的一个脉络。
7: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5: 其实蓬莱仙境非常有名，最早其实古人对于它想象就是因为看到海市蜃楼，
16: 对，
15: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古籍啊、古诗都记载过这个东西的样貌。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加工，我们就是把古人的想象还原出来，就是光还原古人的想象就挺难的，因为中国神话、中国意境的东西是非常缥缈的，但是它一旦做实了，它就特别实。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由四只巨鳌共同驮着那座岛嘛，从外貌、从形象上，它确实是还原了《玄宗记》里的描述，但是它又跟《太平广记》里那个"资地有缘方得一道"又矛盾，因为"资地有缘方得一道"是什么意思？

0: 它不是能找到的，它不是海上一个明确的一个坐标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藻它又得是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让这个藻是活的，同时我们让这个蓬莱仙境以这种海市蜃楼的方式显形，然后才能进来。
1: 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更接近有求必应啊，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的内核。
2: 嗯，从精神内核到叙事手法，再到极具东方美感的视觉呈现，八仙如何在海内外市场拓展国产动画的更多可能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假扮神仙，金银盗换，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4: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5: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3: 死罪。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6: 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7: 比如说他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6: 宋磊认为，电影在宣发点映策略上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7: 提前十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国风爱好者场啊，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6: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8: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6: 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9: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观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6: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用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2: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在建设过程当中又攻克了哪些世界级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11: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

0: 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1: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0: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引发了讨论。网友们猜测北京市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设立独立的摇号池，中签难度更低，配套实施机动车差异化管理。
6: 近年来北京一直实施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久摇不中呢是不少无车家庭的困扰。那如果真的要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现行调控体系将可能会迎来重大变化。这样的传闻究竟从何而来？对于公共交通覆盖相对薄弱的远郊区而言，未来又该如何多项发力综合破解群众的出行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最近在北京市民的社交圈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北京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被频繁转发。
8: 没有京牌的朋友们又要迎来利好消息了，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构成需求，开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

0: 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
1: 一些自媒体博主甚至给出了所谓政策落地的时间线和方向。
2: 2026年7月13号，郊区牌照真的要来了，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只能在郊区行驶的京牌车。如果你
3: 给你们详细说一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政策，就是您个人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家庭也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
1: 北京市民陈女士工作生活在五环外，一直期待能有更适配远郊居民的用车解决方案。
4: 我个人摇号的话也快4年了，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出去买点东西的话就特别不方便，因为郊区这边公交的次数特别少，然后地铁站也都非常远，说我们远郊的居民可以单独摇号更容易中签。我身边好多在昌平呀、在顺义的同事都在讨论，大家觉得其实郊区出行的刚需更强，解决一下我们日常代步的需求。如果有这个郊区牌的话还是挺好的，我自己本人的话是完全能接受的。
1: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对郊区专属号牌的实际效果抱有疑虑，外地车牌在办理进京证等手续后同样可以在北京六环外行驶，并有一定进入五环内行驶的次数额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郊区牌照如果在路权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实际便利度可能并不理想。北京市民王先生，
5: 如果北京的郊区牌照参照那个上海的郊区牌照管理的话，它如果说仅限六环外行驶，那它和外地车牌照的管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是外地车本来就可以在六环外开。不过这个事还要看最后政策怎么定，如果只是给一张不能进六环的金牌，对比外地车牌进京优势其实是有限的。
1: 那么北京是否真的即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来自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9幺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该文件属于中期专项宏观规划。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指标依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普通摇号设置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存在随机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6: 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然而公众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的背后呢，是客观存在的出行需求。
7: 中心城区道路资源紧张，机动车总量需要控制，而部分远郊地区呢，轨道交通密度较低，公交班次不足，居民对于私家车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种差异正是城区郊区差异化管理具有讨论空间的原因。那么到底该如何来优化远郊区的出行治理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管理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国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思路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购买限制逐渐向精细化的使用管理过渡。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
8: 我们以前是一种就是购买管理，比如我们一些限购的政策，不同区域有差异化的一种指标管理一种思路，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它从过去的从行政手段更选经济手段，因为使用这个机动车辆嘛，毕竟是道路资源的一种利用吧。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收这些钱用来干嘛呢？用来做支撑这个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的发展。
1: 在超大城市中，上海目前还在实施车牌分区域管理，外环线以外区域的居民可以申领沪 C 牌照，无需参与市区牌照拍卖，但车辆全天禁止驶入 S20 外环以内。北京也曾推出过京 G、京 Y 等远郊区县专属号段，但仅用于车辆登记区分，不存在通行权限差异。2009年4月已不再实施郊区专用号。

0: 的牌照啊，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郊区呢，在大规模的发展共享的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前提是我们要把两轮出行搞清楚。
1: 实际上，解决远郊群众的出行难题是一个城市宏观规划与资源配置的系统工程。顾大松认为，从长远来看，还要通过城市功能的疏解，大力发展多元化公交体系来破局。
2: 那基本出行保障，如果我们使用这轨道交通，可能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多元化的市场化的，就多元公交的地面公交的方式来解决，甚至车型变小的情况下，电子公交这些方式，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啊，规章也明确，你是鼓励这种多元的公交的这些方式，当然差异化的指标的一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一种选择的一种方案，但这个可能还需要精细化的一些配套政策。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保护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5: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鳌太线，最终造成三人遇难的悲剧。针对此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与生命的双重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6: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7: 我们这个陆平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
6: 靳增波说，值守人员通过登山背包、专业户外服饰等细节，能快速识别出准备违规穿越的人员。
8: 大家就比如说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7: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没？看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来就是他来登山。
6: 今年3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陶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9: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看谁把人放进去，看谁就要操行，让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他说是经济说是住些些起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你做事我还有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一块还有巡逻队这一块，我看这人民政府不是先上这块，咱组织就上去就要早起。
6: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林业工作站陶川林业分站巡逻队副队长郑耀文向记者讲述了一线巡查的日常。
10: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里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一些爬山的人吗？
11: 把这个卡口弄之后，加大力度不人手了。
12: 我们每次上去巡查要看痕迹，有的话就往上追的，要追要见。
10: 看痕迹咋看痕迹？
12: 比如他们穿的登山鞋跟平时这穿的鞋不一样，他们着的登山杖过去，还有人他们扔的那种垃圾啥过去，我们没平时上去捡垃圾这种也看的。
10: 比如比上次多了垃圾了，或者这个脚印或者什么痕迹，通过来判断有没有人在这个附近。
12: 对。
10: 那如果判断发现有，就得去沿着这个痕迹去找。
12: 下面报也再报告，上到上面去就要给下面打报告了。上面毕竟天气变化有危险，还有野兽，很多的给上面报备。
5: 筑牢了人工值守和山林巡逻这条线下防线，当地还搭建起了智能化监管平台，用科技手段补齐了管控的短板，全方位压缩违规穿越的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

0: 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忠奇介绍，摄像头一旦捕捉到卡口区域的人员车辆活动，这套系统就会自动弹出红色报警提示，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工作人员随时到场核查劝返。
1: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2: 它这个就是抓拍了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弹出报警。
1: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我们其实这个看守的人也能收到？
2: 是，咱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0: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3: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0: 今年6月，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兼顾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不同需求。这意味着秦岭徒步治理从堵向疏堵结合迈出了重要一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教处4级调研员叶静说，后续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
4: 我们希望达到3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

会以遇低空新事起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4: 全社会

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7: 农工商各显身手，内江三镇跻身省级重点培育名单；
6: 内容农高区交出半年答卷，归上工业产值突破4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7: 一池睡莲点亮甜城夏日，内江公园城市画卷再添灵动一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

0: 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深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公布，全省共50个镇入选。内江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成功上榜，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省级重点培育体系。此次入选的3个中心镇，凭借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将在省级政策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错位发展。界市镇是成渝高铁入川第一门户，依托万亩麻竹和稻虾产业，正走农文旅融合之路。碑木镇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区，聚焦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筑牢工业底盘。球溪镇则是区域商贸枢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达9.8亿元，商贸流通占比超70%。十四五以来，内江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抓手，配套8项扶持政策，引导20个中心镇走特色化、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紧扣全市优势产业布局，推动资源向中心镇集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此外，还从规划、交通设施等5方面补齐民生短板，让中心镇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容农高区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园区紧扣3个隆昌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1到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安踏旗下飞乐儿童等品牌的配套企业，今年4月公司投入4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电脑车生产线和运输机器人，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冰淇淋、速冻面点等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上半年产值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8%，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内容农高区已入驻企业274户，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07户，园区正加速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1: 盛夏内江街头繁花悄然褪去，一时清雅睡莲登场。连日来，东兴区大千园内多个池塘的睡莲竞相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在碧波间亭亭玉立，为燥热的甜城送来满目清凉。睡莲素有植物界生物钟大师之称，清晨舒展，午后收拢，阴天还会全程躺平，拒绝开花。 这一独特习性引得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甜橙的睡莲之美不止于大千园，在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景观水池内，荷花与睡莲自立盛开，大自然湿地公园同样波光潋滟，连片睡莲沿湖岸铺展，粉白相间，层叠生姿。这一池池睡莲的背后，是内江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内江锚定公园城市安逸家园目标，在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打造立体水生植物景观，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净园，把自然美景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内江将持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打磨园林细节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畅享生态福利。
0: 听众朋友，随着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内江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时段，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把市民的休闲需求赶进室内，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近日，记者在市中区一家室内游乐场看到，孩子们在滑梯、碰碰车区尽情玩耍，家长休息区同样座无虚席。市民李女士说，天气太热，不敢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游乐场安全又凉快，成了每周必来的打卡地。据游乐场管理人员介绍，暑假以来，日均接待儿童超过500人次。同样火爆的还有室内恒温游泳馆，凭借消暑加健身的双重功能，游泳馆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另一个顶流。市民高先生表示，游泳既能避暑降温，又能锻炼身体，身边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游泳培训班。场馆经理介绍，暑期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人次，其中少儿培训学员就有500余人，整体营收较平日增长50%。从动感游乐到清凉运动，内江各大商圈运动场馆精准瞄准暑期亲子需求，让带娃变得更有趣、更凉爽。随着气温持续走高，这股亲子经济热潮将有望再攀新高。
1: 本台消息，为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近日市中区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正酣，乐江西路南侧第一段即将通车。在乐江西路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高坝电厂至二手家具市场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已完工，正开展路面恢复施工，沥青摊铺机匀速作业，滚烫沥青均匀摊铺，崭新路面逐步成型。该路段即将进入通车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戴明辉告诉记者，施工全程紧盯质量管控，严把材料施工验收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为系统性解决片区汛期积水、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市中区通过成片改造、整体提质、节点攻坚的方式，全面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脉络，打通管网堵点断点，提升全域排水承载能力。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将改造乐江西路、金盾街、江宁街西段、石阳大道北段等路段雨水管网54.7千米，为排涝治理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7月19日，从四川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传来捷报，由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建的内江市龙人足球代表队，斩获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亚军等多项荣誉，实现内江龙人足球征战省级残特奥会零的突破。本次出征的代表队共计46人，队伍组建充分整合全市特殊教育资源，主力队员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及4名往届毕业生为核心，同时吸纳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隆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资中县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组队参赛，汇聚内江各地特殊学子力量，组成一支全新阵容，奔赴省级赛场。 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体听障运动员无惧强敌，奋勇争先，在高强

0: 强度比拼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内江残疾青少年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新生儿出生后，手续多，跑腿烦，曾是不少新手爸妈的甜蜜负担。如今在资中县，这一难题正被破解。记者7月16号从资中县卫生健康局获悉，该县纵深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联办改革。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办结2727件，群众满意度达100%。改革的核心是减。过去群众需辗转多个部门，跑腿5次，提交12份材料，办理时限长达60个工作日。现在由县卫健局牵头，公安、医保等部门协同联动，线下在助产机构设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线上依托天府通办平台并联审批，跑腿次数压减至1次，材料精简到4份，实现压缩至15个工作日，压减超70%。更贴心的是，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证照实现跨部门自动流转，群众无需重复填报，业务进度可线上查询，证件还能免费寄送到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听说了没？
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2: 替来他名。
1: 对，
3: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夹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讲哈。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9: 说回了。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
2: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温馨，
1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1: 浪漫，
1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我们内江又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啊，相对湿度

49%，天气非常的热，而且特别的干燥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补充一下水分。702说，你们内江才38度啊，我这里区区40度，我的天哪。口香糖在说，内江真的好热呀，张老师，怎么会有人喊我们来内江避暑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23号餐馆说，我真的是热得心慌啊，这天气啊。口香糖说，哎呀，你要喊我口香糖啊，这个天嚼口香糖，你要是把口香糖这个随地吐在地上的话，那肯定不行，一定要记得口香糖咱一定要这个拿纸包起来，然后丢到我们的垃圾桶里面。因为为什么这个天这么热，你口香糖吐在地上那直接就化了，然后一路过的人一踩上去直接脚给粘着走不了，知道吧，口香糖不能乱丢啊。欢迎玩玩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川南三哥，欢迎海底刚上花。刚上花说，姜老师，你们空调直播间的空调修好没有啊？你看你太不关注我们了，我们直播间空调已经修好了，今天都是第二周了，那效果杠杠的，我跟你讲啊。现在说，他说这几天真的好热呀，天空当中都看不到一朵云。欢迎9999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不得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喜欢这件事情。喜欢，哎，要为什么要说喜欢呢？因为我们今天想聊的不是普通的喜欢，是误以为喜欢的这件事情，就是对方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大家有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吗？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候吗？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经常每天就没有什么事儿，他就给你打电话，然后跟你聊天，然后一聊就是半个小时，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我说，姜老师，昨天阳光之后的这个节目也是你主持的吗？他说是的啊，695阳光之后节目也是姜林主持的。C 代说，哪有什么误以为对方喜欢你，那明明是对方故意精心设计的。

对方的哪些行为曾经会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鱼说，姜老师，他亲我，这算他喜欢我吗？那你们会去亲一个你们不喜欢的人吗？应该不会吧。702在说，姜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每天没事就给你打电话，一聊就跟你聊半个小时聊一个小时的，会不会是他纯粹找不到人聊天了，就想找个人倾诉一下？你不要就误以为他是喜欢你啊。90后的老大爷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经常给我发节日信息，然后我就把她给拉黑了。她就是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她会给你发这种祝福的信息是吗？说实话，姜老师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也会发一些祝福的信息。应该有，也会有人把姜老师给拉黑了吧。就是平时你没有什么事情，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就给我发什么节日快乐，什么身体健康。人家说你在编这个祝福语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编得有水平一点，对吧？你要祝我多发财，你要祝我这个步步高升，你要祝我学业进步，不要群发。欢迎我们的这个玩玩呗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内江玩玩，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默然，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当年我在师院上学的时候，某一天晚上，有一个另外一个系的女生跟我说，她不想回宿舍。

是我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儿，带他到网吧去玩了一个通宵。你就应该把他送回宿舍呀，带他去网吧干嘛？那网吧多危险呢，是不是？川南三哥说，他要发节日信息的话，一般来讲都是群发吧，他不会单独私聊给你一个人发。于在说，他让我感觉我们内江现在天气这么热，你知道为什么内江最近都已经不堵车了吗？是因为内江的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出去避暑了，所以路上的车都少了很多，现在也没有那么拥堵了。所以大家现在都已经发现，就是一到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然后过年可能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出门可能并没有那么堵车了，是吗？是因为大家都放假出去玩了，是吗？七八月份嘛，也到集中休假的时候了嘛，像孩子他们都已经放暑假了，是不是？放暑假了，然后很多家长可能也要请这个年休假，然后带着自己孩子出去浪了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想一下，大家回忆一下，或者大家想象一下，对方曾经有过哪样的一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呢？玉米蒸糕在说了，他说姜老师，这个天太热了，谁要出门呢、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宅在家里面吹空调，然后如果实在要出门的话，我们一定要是早晚出门才好。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早上的十点过，我是坚决不会出门的。所以像你看，像我们牛马大清早就已经出门上班了，那个时候正是凉爽的时候，是吗？但是现在我跟你讲，你就七点过出门的时候，你八点过出门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热，哎，就是那种身上黏糊糊的比较闷闷的那种感觉，然后如果有太阳也晒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晒在你的眼睛里，你会发现它亮得刺眼。就冬天的那个太阳你不会觉得它亮得刺眼，但是夏天的这个太阳真的一走出去，你自己不戴个墨镜或者是不戴个帽子，你就感觉自己眼睛睁不开。默然在说，他说这个时候呢，一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出去娱乐一下，比如说去砌一下长城，打一下麻将，多好啊，还可以给家里面节约一点电。你的算盘打的还是挺响的。其实大家没有发现吗？就是越是到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休假在家里面，我们一定要上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上班里面可以免费吹单位的空调。

0: CTX 在说了，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伯伯，他特别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我带他出去打牌打麻将，然后结果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走丢了，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回来。不是，红色衣服这么醒目你也把人给带丢了，会不会是你打麻将的时候他就已经先回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对方有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呢，赶紧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好的，10:19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来聊一聊对方的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对方很喜欢你哦。大家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有过这样的误以为吗？于代说，他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误以为的喜欢，大多数还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孤独，然后在那个时刻碰巧就遇到了暂时可以依赖的人罢了，所以你会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所以其实他并不喜欢你，只是他这个行为让你感觉你是他是喜欢你的，让你有一点想依赖他了，是这个意思吗？欢迎小马闯地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小二啊，可以赶紧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对方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喜欢自己。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频繁的聊天的话，会不会让你产生那种他喜欢你的错觉，或者是他对你有意思的一个错觉。然后这个少女在说了，她说啊，江老师，你之前说的有一个人天天给你打电话，那种天天都打电话的不是都已经喜欢上了吗？没有一个人会那么无聊天天跟你打电话吧。欢迎一帆风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送你一朵小红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戒不掉的依赖，他说曾经的曾经以为谁和他在一起曾经的曾经以为会和他在一起一辈子，

结果换来了断崖式的分手。所以你们好歹也曾经在一起过是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要这样想就好了嘛。哎呀，每一个人可能没有一个人会陪自己走过人生的一辈子，和大部分的人在我们身边出现都只会陪伴我们经历那一小段的时间。默然说，江老师，哪里会没有人天天给你打电话呢？每次我的车险快到期的时候，车险的销售人员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啊。那是他们的工作，你对于他们来讲不是爱情，你对于他们来讲是业绩，你知道吗？业绩都摆在我的面前了，难道我不能努力一下吗？频繁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前妻今天过生日，我想问一下我送他什么礼物。他今天过生日，你今天才想要送他礼物，一看你就不真诚。 KO， 你要是真的还爱他，你真的还喜欢他，你真的愿意想要送他礼物，你早早的就已经准备好了，你居然问他今天过生日，我今天才给他买礼物。 KO， 别买了，转账吧，好不好？于代说，他说我觉得应该80%吧，其实大多数时候自己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人呢。702在说，他说男女之间可能很少会有纯友谊，稍微走近一点就容易引起误会了。比如说同事之间有那种误会让你觉得他喜欢你的吗？C 代说，他说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分寸感是很重要的，只有真的喜欢那个人，这个分寸感才会一步一步的缩短，是这个意思吗？刘勇在说，他说很多人说啊，分手之后就算在一个城市也很难碰到，但是呢我就在天津街口转角正好和他面对面的遇到。那你们分手之后面对面的遇到之后，你们还会打招呼吗？还是说你们遇到之后都像不认识一样，假装两个人都没有看到对方，然后自然而然的走开呢？刘勇说，我当然没有走开了，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我。哎呦我的妈，就你们之间还有金钱的纠葛是吗？冰冰在说，他说没必要打扰了，如果都已经分手了，如果都已经分开了，如果他甚至已经是你的前妻了，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送生日礼物了，没有必要再跟他买东西了，是这个意思吗？一帆风顺说，分手了就不能再做朋友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喜欢这件事情，对方有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然后当你捅破那层窗户纸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稍微的有点点尴尬。

后再说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频繁的找你聊天，以为你以为他是喜欢你，有可能他是找很多个人在聊天，他只是在钓鱼。就有可能他其实只是无聊，没有人跟他聊天，然后他就会找你不停不停的聊天，只是想跟你聊天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想法，是吗？他说新天下在说，他说我和我的同事同时离职，我到了500公里之外去找工作，没想到第二天他也来了。他说而且重点是我和他都是男的，这种情况下我是否会误以为他喜欢我呢？啊，对呀，大家想一下，哎，这是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同时离职，然后自己在500公里之外的城市去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想着从此以后和他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这个交流或者是进一步的沟通，因为我们已经离了500公里非常远了，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找来了。所以第二天来的时候他联系你了吗？

0: 要跟你讲他会停留在这个城市和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吗？这个是有点让人容易误会哦。702说，请问他是络腮胡吗？提醒各位，民族路啊封了一半啊，他说民族路现在可能这是有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啊，只有一半的路是可以经过的。欢迎我们的如风，欢迎冰恋绝舞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对方曾经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所以刚才那位朋友就是跨越500公里，在第二天就来到你身边的那个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了是吗？所以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第二天看到他来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忐忑吗？尤其他还是一个男孩子，你也是一个男孩子是吗？挑衅天下就说，他说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单纯是同事，你知道吗，江老师？我当时就觉得好奇怪呀，500公里呀，你干嘛要跟着我一起来？所以现在就是他跟你一起在一个城市这个工作吗？然后你们现在依然还是好朋友对吗？刘勇在说了，提醒大家民族路现在在修这个管道啊，时间大概会有2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经过民族路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了。一帆风顺也在说，太原巷啊也要封路占道施工，大洲广场大洲路也要封路占道施工，因为现在雨季马上就要来了，可能我们都是要把这个下水管道就是再进行一下改造，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城市内涝的这种问题尽量我们再不要再出现了，对吧？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也希望在雨季来临之前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能够尽快的修好。说，他说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经常会在我身边有一些小动作，然后他曾经还给我唱了一首歌曲，仍然的你好陌生人，他说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悟透这首歌的意思。所以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你面前只对着你一个人唱的吗？还是说在学校里面，在这个参加比如说什么歌唱比赛的时候在唱这首歌？大家的面都唱的，你为什么以为他是唱给你的？还是说他真的就只是单纯唱给你的？而且为什么他要唱你好陌生人？因为你们都已经就经常有一些小动作，应该有一些交流了，也不至于要唱陌生人这首歌吧。鱼说他的女朋友家里人让今年啊鱼要去女朋友家里面过年，他说你说我要不要去呢？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大家觉得呢？就女朋友邀请。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

0: 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8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37了。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对方曾经有过哪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呢？蓝鲸在说，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在我半夜难过的时候，在他半夜应酬结束之后还会记得回复我的消息，然后我不停地给自己洗脑，他是人好，他并不是喜欢我。但实际上你心里会感觉，哦，他半夜的时候他都还会回我的消息。哎呦我的妈，有没有可能他真的是很无聊，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然后失眠，然后就是在刷手机。哎呦我的妈。小小在说，他张老师，我曾经也这么喜欢过一个人，也是跟那个蓝鲸一样，但是最后人家说他对谁都好，对朋友热情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悠着点儿。再说了，他说姜老师，那家有哪些招聘的渠道啊？现在需要招员工，如果你需要招员工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直接到我们就业创业促进中心那一块儿，他们去进行登记，然后他们会帮你把你的这个招工信息推送到各个平台哈。OK 啊，这是免费的，而且这是免费的啊。当然你想要出费用在我们融媒中心来招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哦，我们也会把你的招工信息给你推到我们融媒中心的各个平台。欧拉你自己选好吧。鱼在说了，他说姜老师，那个半夜还回信息的人家就是单纯睡不着啊，纯无聊啊，然后去骚扰同样熬夜的伙伴，不要以为他真的是喜欢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晚上有一个人你发个信息过去然后他秒回你，你就觉得他好像是在等着要回你的信息一样，其实不是，有可能他真的就是无聊，半夜睡不着，他失眠。这个0810的这位朋友他说哎，我真的姜老师，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人真的是很好，所以我真的有点分不清他到底是人好还是他对我自己的偏爱。所以你就觉得他很好，所以你就分辨不出来，那你要看呀，他是只对你好还是对所有人都好。如果他对所有人都好的话，那你就不要觉得那是对你自己的偏爱了。欧拉说，姜老师，你刚才跟我说的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的登记地址在哪儿？月儿湾人力资源市场，去吧。余墨在说，他说啊，那姜老师到半夜的时候我们都要打视频通话的，这种算不算呢？我觉得不算吧。你们觉得算吗？就是半夜的时候也要打视频通话的这种情况，就是算是对方喜欢你吗？当然姜老师的话半夜没事不会跟人打电话，姜老师半夜没事也不会跟人打视频电话。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反正我是没有的。包括半夜我就算我家里人要给我打个视频电话或者要打个电话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啊，糟了，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大半夜还要这样打。I will surely die.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清风说，姜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在想啥？哦，你是在想那个人到底是对你好还是对所有人都好是吗？周在说，就是姜老师你很社恐的哟。

0: 社恐的不得了，我一下班了之后我就希望我不要接到任何的电话，谁都不要打电话，尤其是单位的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每次单位就是一下班了之后单位还给我打电话，我就发现糟了，油丝咋子打死油来了，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时候很紧张。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一个单位上班越晚的时候接到单位的电话越发生大事儿了，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鱼在说，他说江老师你看我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因为我的手机一到十二点它就自动设定为免打扰。但是不行，比如说像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必须保持24小时开机。清风他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在诺基亚的时代，那个时候发短信还要钱的时代，发短信都是发一个通宵，哎，那个时候短信是一毛钱一条吧，朋友，你要发一个通宵，那你这个一个通宵你得发多少条啊？那请问你们当时发短信的时候像现在发微信一样吗？就是几个字你就发一条？不会吧，那个时候发短信的上限一条好像是多少个字，70多个字吧，那个时候会不会一条信息里面一定要把70多个字打满，然后这样的话才不会觉得浪费自己那一毛钱。于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一条信息就等于一个小作文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发信息发一晚上的人，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误以为喜欢吧，那应该是真喜欢了，因为那个是用真金白银在跟你聊天呢，朋友，你不会说大鱼最大是150个字吗？那我还想差了，我以为只有70多个字，原来是150个字吗？你看一看，张老师就没有发过，是不是？从来不发这种小作文。勇闯天涯他说，江老师，有一个女孩每逢节假日她都会打电话给我，冷天天太冷了天太热了她也会打给我，她对我特别的体贴，对我特别的关心，我就以为她是喜欢我，结果她是，哎呦我的妈，她是一个销售的业务员。然后我之前有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有刷到说，你想要去感受就是被人关心被人喜欢的那种感觉吗？然后你就去找个健身房，加个健身教练，在那里报个班儿，然后健身教练每天就会对你嘘寒问暖。所以大家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吗？你们真的加了健身房教练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健身房的教练每天就会对你嘘寒问暖吗？因为江老师没有加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有朋友加过吗？会有这种会有这种体验吗？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对方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让你误以为他是在乎你的，让你误以为你在他那个地方是与众不同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江玲，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对方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做过什么样的一些事，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的。刚才江林有在说啊，在网络上刷到，就是如果你想体验恋爱的感觉，你想体验被人嘘寒问暖的感觉，你就去加一个健身教练吧，对吧？就然后我说是不是真的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那个体验？然后鱼就说真的真的，健身房的教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他们到时候干什么，他就是我的，当时是加了健身房的教练，我是请的那个私教，然后我那个私教真的是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的，而且他还要拉我一起打游戏，然后要坑我。那你就跟他讲，说教练，那你就要去练一下你的技术，如果你技术不行，带不了我分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我上分，带我飞不了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买你的私教课了。然后教练那个时候，哇塞，不行，我要苦练我的技术。可乐在说，他说之前啊，我自己在这家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和我的另一半是有时差的啊，每次我们要联系真的是好麻烦了。但是现在不是挺好吗？你和你的另一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是已经在同一家公司入职了啊。周说，张老师怎么感觉你有点恋爱脑呢？你说张老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被这个健身教练嘘寒问暖的吗？不是我，我就问有没有，有人体验吗？微辣干锅在说，他说江老师曾经有一个人偷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我跟你讲，真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别人打的赌，害得我喜欢了他这么多年。你喜欢了他这么多年，你没有告诉过他吗？偷亲了你，他偷亲了你，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偷亲你？他是在你睡着的时候偷亲的你吗？还是说你当着他的面醒着的时候，他就偷偷的亲了一下你？你都喜欢他了，他也偷亲你了，为什么你不能跟他表个白呢？没有一个人会莫名其妙的去偷亲别人吧，对吧？他如果偷亲你的，我觉得能做到偷亲这件事情，一定是对你有好感，一定是对你喜欢了。当然除非他是跟人打赌了，那你就不能问一下吗？是不是？蓝点在说了，他说有一个人天天找我聊天，然后天南海北我们啥都聊，最后呢就聊着聊着我好像有点上头了，我就没忍住，我就跟他表白了，结果人家说哦，我不喜欢被人喜欢，从此我们的关系就戛然而止。其实我懂他不是不喜欢被人喜欢，只是不喜欢被我喜欢罢了。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说这个是我上学时候的事儿了，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了，想想那天就觉得特别好笑。所以你那天是在愚人节表白的吗？这如果你在愚人节表白的话，还可以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呀，就有个台阶可以下，是不是？逗你呢。但是会不会从你表白的那天开始，你们俩就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天可以聊了，从此以后你们的关系就真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喜欢一个人，很多人他不敢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原因，就是害怕，就是捅破了之后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会有这种感觉吗，朋友们？

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也好，你们会就是不喜欢一个人会天天去找他聊天吗？我因为今天很多人在说，很多人都在说到有人就是天天就是有人天天跟你聊天，你就会误以为他会喜欢你。除非有人真的是会很无聊吧，就是天天找人聊天。那聊天如果是聊得比较正常的那种的话，应该也不会带有那种喜欢的那种感觉吧，对吧？是不是？赵柯纯。

是吧？这是你喜欢的一个男神，是他的名字，然后你把他用作你自己的网名了，是吗？子飞云说，他说捅破不捅破不重要，重要的是脸皮可能会有点薄，所以自己就不敢去问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是吗？天说，他说如果是天天找人聊天，而且是聊不同的人的话，那种就真的在钓鱼了，海王是吗？相声在说了，他说一个男生天天找你表天天找你聊天，然后你表白他又说他不喜欢你，我觉得这种人就很奇怪呀。因为正常的男生他不会天天找女生聊天的，因为男生心里面知道这种行为是一种暧昧行为，所以男生真的会以为，真的会认为天天跟人聊天是一种暧昧行为吗？爱在说，他说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喜欢他一直找他聊天，还有一种就是肯定不喜欢，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可能空间，他只是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而已。所以男生找人聊天就是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真的会喜欢他，另一种情况我真的就是无聊，就找个人说说话而已，是这样吗？心灵儿说对，就是这样。唐不甜说，哇，那个朋友真的是专家耶，所以他有说到你们的小心思是吗？欢迎三季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好久不见啊，欢迎糖不甜，欢迎刚刚好。绵绵在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他看着你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不说话，他就这样默默地看着你，是含情默默地看着你，还是凶狠狠地看着你？这个眼神不一样，也代表的意思可能也会不一样吧。就比如说你们俩一起出去，你们这很多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看着你，看着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夹了他喜欢吃的菜，而且是最后一口了？玫瑰冬日盛开，他说张老师，曾经有一个人基本上天天晚上要约我出去散步，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呀？不是，天天出去散步这和谈恋爱有什么区别呀？朋友们，你要说这个，比如说你冬天天天出去散步这么冷，谁有毛病天天出去给你散步啊？然后是夏天的时候这么热，谁有毛病天天给你出去散步啊？我在家里吹空调不好吗？如果不是在谈恋爱，我不会跟人出去散步吧。我说大家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今天可能很多人说到，比如说经常跟你聊天，然后约你出去散步，然后这些都会让你误以为他是喜欢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勇敢一点。当你误以为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他讲清楚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喜欢，你们相互都有好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顺势在一起的。如果真的是不喜欢的话，那你就要明确的告诉他，这些行为可能会让我有误会，以后请你不要再做了。啊，如果真的就不喜欢的话，我们的关系可能就会要划分开来，不要如此的暧昧了，对不对？当然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比较享受这种暧昧的感觉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感情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都能够有找到可以想陪伴然后陪伴自己的那个人。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了。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1: 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暖新餐专项行动，切实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户外劳动者就餐难问题，把娘家人的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心坎上。
0: 我市开展烟火见道平安夏夜、消防夜市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学安全、懂安全。
1: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正式开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申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7月20号，2026年内江市巡查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内江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征做动员讲话。本届市县党委巡查全覆盖目标已如期完成，新一届党委巡查工作即将启动。在此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举办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市巡查干部队伍整体素养，为推动新时代内江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开班式上，陈征要求巡查干部要筑牢信仰根基，提高政治能力，善于从政治高度审视问题，查找偏差，确保巡查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拓宽知识视野，提高学习能力，吃透上情，跟进学习新部署新要求，摸透下情，熟悉被巡查单位业务工作，了解外情，学习借鉴先进经验，锤炼过硬本领，提高业务能力，紧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方针，加强统筹协调，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善于发现问题，把根源找准，把建议提实，提升三化水平，细化流程规范，完善制度机制，敢于创新突破，升级监督方式，强化数字赋能，严守底线红线，提高自律能力，规范审慎用权，强化实干担当，涵养谦抑品格，始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本期培训为期5天，课程安排紧凑，既有省委巡视组领导专题授课，又有高校专家讲座和兄弟市州经验交流。
0: 7月21号，汇丰何应辉书法工作室作品交流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幕。
2: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何应辉出席，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并宣布展览开幕。本次巡展以汇丰为题，汇集何应辉与16位弟子的132件书法精品，涵盖甲骨经文、秦汉碑刻、碑帖融合等多种取法路径，集中体现了高大身心艺术理念指导下的临创实践成果。据介绍，这批作品在大千故里展出，既是两地书法文脉的深度对话，也是何应辉师生艺术精神与大千书画精神的双向共鸣，为内江文艺工作者、书画爱好者提供了观摩学习交流的宝贵平台，更为我市擦亮大千文化品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本次展览由四川省诗书画院、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成都市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展览将持续至8月5日。开幕式上举行了参展作者代表发言和作品捐赠仪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观展。
0: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在内江的大街小巷，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不畏酷暑，穿梭于热浪之中，用汗水守护城市的正常运转，他们的辛劳工会始终牵挂于心。今年夏季，内江市总工会聚焦高温劳动保护、职工暖心关爱、便民惠民服务等领域，开展以暖心送餐时、爱心托管班、阵地全开放、冰柜送冰爽、全域送清凉等为重点的清凉度夏内江工会在行动系列活动。从一餐热饭到一杯凉茶，从一座驿站到一个托管班，以实际行动诠释娘家人的温情守护和心系一线职工的担当作为。即日起，本报台将陆续推出清凉度夏内江工会在行动系列报道。近日，内江市总工会2026年暖心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重点面向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户外劳动者，破解他们就餐难的问题，通过工会补贴、商家让利，一份份实惠暖心的餐食，把娘家人的关怀送到每一位一线劳动者手中。
2: 上午8点，刚结束早班的环卫工人陆续走进西林食堂助餐点，凭餐券享用热气腾腾的面条、花卷、馒头，搭配豆浆和鸡蛋。营养可口的早餐让早起劳作的一线劳动者卸下疲惫，饱享温暖。
3: 以前早晨扫地要么随便吃两口，要么不吃，现在有工会的暖心餐，吃得又好又饱，还能做到歇口气，味道还好，真的很暖心。
2: 为保证供餐质量，专项行动按照省市总工会部署，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建立标准化供餐机制，明确早餐每份不低于8元，午晚餐每份不低于12元，同时严格筛选合作商户，严查经营资质与食品安全，实行动态监管，严守饮食安全底线，确保职工吃得安心放心。
4: 我们食堂这次配合工会的暖心餐行动，不仅在餐品质量上严格把关，还主动让利，希望能让每一位来就餐的户外劳动者都能吃得实惠，吃得放心。
2: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作息不固定、作业分散的特点，本次行动推行多元化灵活供餐模式，通过站点配送、工会驿站集中供餐、实名餐券自选助餐点等方式，精准适配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的工作节奏。上午11点，食堂将爱心午餐统一配送至顺丰速运中国农批城营业部，收派员可错峰取餐或打包带走，有效解决了错峰就餐难、无暇吃饭的问题。
5: 我们派单时间不定，经常错过饭点，工会把餐送到我们站点，我们错峰来取，打包在公司吃都可以。今天这顿饭准时、热乎、有家的味道。
2: 据悉，东新区暖心餐行动已全面启动，为期10天，目前已送出6000余份暖心餐。 活动设置了9个堂食助餐点位和3个定点配送点位，分时段弹性供餐，灵活提供堂食、自取、配送3种方式。
5: 活动期间，区总工会全程跟进供餐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意见征集，根据反馈意见不断优化服务，把工会组织温暖精准送达新业态劳动者工作一线。
2: 此次暖心餐专项行动按照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的原则，在全市各县市区分批次开展，持续至10月底。丽江工会正通过解决这些急难小事，让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理念融入烟火餐食之中，成为看得见、尝得到的城市温度。
6: 全市正在开展的暖心餐专项行动，为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便捷实惠的就餐服务，预计惠及50000余人次。我们以一餐热饭精准传递工会暖心关怀，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他们从就餐难到吃得好，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
1: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居民用火用电量大幅上升，各类火灾隐患进入高发时段。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防自救能力，日前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在市中区建道街开展烟火建道、平安夏夜消防夜市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把消防课堂搬进夜市街下，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学安全、懂安全。
2: 作为我市网红美食街区，建道街夜间人流量大，业态密集，消防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当晚，消防部门依托建道大舞台开设沉浸式消防科普课堂，通过案例警示、实景演示、实操教学，向过往市民普及夏季防火知识。针对夏季高发的居家火灾风险，消防员重点围绕儿童玩火、蚊香使用安全2大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并现场实验演示。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员现场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油锅起火处置技巧，并邀请市民上手实操，手把手教会大家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穿插开展的消防知识有奖问答，也让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巩固消防安全常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消防知识套圈趣味游戏，市民通过参与套圈回答消防安全知识，即可获得消防文创礼品。
7: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消防的知识，比如说家庭常遇见的火灾情况和处理办法，还认识了很多平时几乎没有机会见到的这些灭火的器材和器械。我觉得对我和我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
2: 活动当晚，消防宣传员、网格员和志愿者还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建道街沿街商铺，逐一排查燃气管道、油烟管道等重点部位隐患，提醒商户定期维护消防设施，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8: 此次将消防夜市设在人气最旺盛的美食街，利用逛、玩、学的沉浸式宣传方式，提升居民消防意识和自救能力。
2: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广播体操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本届比赛共汇聚全省10个市州及省直机关11支代表队283人参赛，设青年组团体赛、精英赛和中年组团体赛、精英赛2大组别4个小项。赛场上，参赛队员动作规范标准、整齐划一，节奏连贯，姿态

0: 舒展，将广播体操的力量感、韵律感整齐美完美呈现，充分展现了科学健身风采与新时代群众体育活力。经过激烈角逐，内江运动员侯露露斩获青年组个人赛金牌，绵阳市代表队夺得青年组团体赛金牌，成都市代表队包揽中年组团体赛、精英赛两项金牌。
1: 7月2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为期6天，来自全省14个地市州的404名射击健儿同台角逐，其中内江市射击队共派出40名运动员参赛，主场迎战全省各路强手。
0: 比赛首日，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赛场上，选手们站姿挺拔，神情坚毅，在规定的时间内锁定靶心完成击发动作。同样在另一边的男子女子10米气步枪赛场，选手们沉稳助力，目光笃定，端枪平稳，在一次次凝神蓄力平稳击发中稳定环数，充分展现出射击运动员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接下来我市将全力做好场地保障、赛事组织、安全管控、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竞赛环境，保障赛事顺利有序推进。日前隆昌市委2届13次全会召开，全会号召隆昌市全体干部职工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内江市委决策部署，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突出特色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笃行实干，奋勇争先，奋力建设秋区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昌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2: 日前，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市中区税务局开讲。宣讲中，四川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内江市十大田程工匠陈希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勇，三位身处不同行业的劳模工匠，以农业、工业领域的一线奋斗故事为鲜活教材，讲述了各自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经历，展现出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为打破单向宣讲模式，本次宣讲还设置多类互动学习环节，搭配实物科普，提升了学习实效。参会职工纷纷表示，此次宣讲接地气、有力量，今后将以劳模工匠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争先闯优，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地方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3: 听完劳模工匠的分享，我感触很深，平凡的岗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作为青年劳动者，我会把这份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勤学实干，精益求精，立足内江本地岗位，贡献青年力量。
2: 日前，活力塔山乐享运动塔山杯职工足球赛、羽毛球赛开赛，市中区业余体校同步揭牌启用。
0: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嘉宾们共同为市中区业余体校揭牌。据了解，全新揭牌的业余体校依托塔山体育公园标准化场地运营，兼顾人才培育与便民健身双重功能，一方面专项开展体育训练，深耕本土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有效补齐区域公共体育场地资源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高品质的健身服务。揭牌仪式后，足球、羽毛球两项赛事同步开赛，赛场上参赛选手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展现出锐意进取、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赛事举办与业余体校揭牌，是市中区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市中区将以塔山体育公园和业余体校为核心文体阵地，持续开展群众体育赛事、公益健身指导与培训，不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厚植全民健身氛围，以文体活力赋能市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盛夏三伏，酷暑难耐，临水半绿的滨河廊道成为市民消暑休闲首选。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大家走进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生态廊道和内江经开区瘦西河湿地公园。这两条特色清水绿道藏着城市中央清凉秘境，兼具健身观景、亲子休憩功能，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水清岸绿的生态惬意。
1: 炎炎夏日，想在城区找一处绿树环绕又吹得到和风的休闲步道吗？那本期绿道游就带大家打卡内江高新区创客公园的小青龙河生态廊道。
2: 循着步道向前，亮眼的蓝色健康绿道沿河道蜿蜒延伸，两侧草木繁茂，和风徐徐，沿线配套完善的休闲服务设施，兼顾运动养生与亲子游玩，一步一景尽显生态城市风貌。
1: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条蓝色健康步道，是不是颜值又高，而且视觉上自带清凉感？步道沿途呢设有健康标志牌，可以一边走一边学养生知识，还有运动场、儿童游玩区、便民设施等等。最关键的是一路上绿植相伴，和风不断，走起来真的相当的惬意。
3: 吃完饭哎，吃了散步比较凉快，抱着虎盆嘛。因为
2: 整条生态廊道依托小青龙河水系打造，水清岸绿，层次丰富，慢行系统将运动空间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不用远行就能在城市之中沉浸式感受生态休闲的乐趣。
1: 沿着步道逛完一圈，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赏景乘凉，还能舒缓日常疲惫，而且这条生态廊道风光配套都很在线，有时间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放松身心。
2: 逛完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生态廊道，我们再前往内江经开区，探访由昔日臭水沟蜕变而来的瘦西河湿地公园清水绿道。清晨的湿地公园草木葱茏，成片乔木层层叠叠，将整条田埕碧道笼罩在树荫之下。红色塑胶绿道沿河岸蜿蜒铺开，一侧是潺潺溪水与成片水生花草，一侧是开阔休闲广场，微风吹来，消解盛夏燥热，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园内，或是在广场集体打拳放声歌唱，或是沿着临水步道慢跑缓步散步，处处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园区配套完善，便民休憩座椅、标准化公共卫生间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需求。
3: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出来锻炼、唱歌啊、跳舞那些，又很清凉、很凉快，感到很舒适，空气也特别的好，比待在空调房里更舒适些。
2: 除晨间休闲人流，待到傍晚气温回落，周边居民也会结伴前来散步纳凉。舒适的环境、清新的空气，让这里成为市民日常健身、放松散心的首选点位。

0: 刚刚好。
1: 一条蓝道伴青龙河，一条红道依瘦西河，两条滨河绿道是我市持续推进生态治理、打造宜居城市的生动缩影。昔日普通河道经过提质改造，摇身一变成为市民纳凉健身、休闲散心的生态乐园。水清岸绿、配套齐全的慢行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自然清风，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哦、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

0: 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5: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宫梦壁》。上一回正听到有人来保媒，想要娶黄员外的女儿，并且呢还要跟黄员外提出条件。那么这个保媒的人到底提出了什么条件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8: 这里可有利有弊，因为您这个老姑娘呢，是您家的闺阁千金，这要嫁我这朋友啊，就得跟着人家走。就不能在咱们当乡当地啊，在本土这儿住了，不知您舍得不舍得？但也有好的地方。我这朋友趁钱，我这朋友是做买卖的。嗯，哪儿的人呢？您说了半天，他这个远能远的什么地方？反正他呀，做这买卖是走这个丝绸之路。奔西边去，还做洋货生意啊？对，反正他就是他这个他运货都用骆驼，您知道吧？是是是，这个他这个他想问什么呀？他想问他趁多少钱？他们家现在住的小了。

外屋都能听见。这个老太太呢，家这姑娘都在里屋呢，可就都听见了。姑娘一听又来了，这底下下话就得问人家，问人家趁多少钱，能出多少钱，要娶我得拿多少钱，准是这话。姑娘想到这儿，这不能说，这不能接着门帘，爹我可不嫁，爱谁谁，那不成，那没规矩了。那么姑娘要反抗怎么反抗，就是在门里头啊，在里屋哭。刚问到这儿，这里头哭声，咱外头说，外头说。老黄站起来把后院这街坊给领外头来，他是做西路买卖的，这个弄点丝啊绸啊往那西边倒腾，那边有那个好东西往咱这边倒腾，那甭问呢，这位得趁点吗？哎，反正我这朋友日子过得去，您这姑娘要跟人家去呀、啊、不受委屈，而且人家不是讨小啊，人家是续弦呢，这也得说清楚了、啊、各位，咱们在书里老交代，这讨小纳妾是纳妾，续弦是续弦，媳妇死了是断弦，再续一个，这个地位就是大奶奶，家里头有妾，这是后来的，但这地位要高于这妾，妾的身份是最低的。你要看《红楼梦》，赵姨娘那身份还不如平儿，不如晴雯、麝月、袭人，那更甭提，那好，那都大丫鬟，而且袭人是通房大丫头，原先伺候老太太，老太太不用又拨给宝玉了，当然跟宝玉有实际的性关系，这个《红楼梦》里写得很清楚，那在这府里的身份那就是不一样，当然以后他当不了宝玉的媳妇儿，但是他在府里的地位绝对要高于赵姨娘很多。这个过去他就是这么个时代，尤其这个曹雪芹跟蒲松龄，您可听明白了，这都差不多同时期，曹雪芹比蒲松龄稍微要晚一点。这个，那我跟着您上后边见见这位啊。好，您要乐意，您跟我走吧。他院门带上，带着老黄，顺前街绕到后街，也是他们家，他卖给人家就是人家，还挺规矩啊，当串门一样。衣裳今天啊也来不及换了，现在反正也穷了，就这样吧。让到家里看客厅里头，这客厅前面原先是客厅，他现在住的是客厅，这客厅原先他们家后院啊。这个啊，这我给二位引荐引荐，这街坊挺热心，给二位互相的庇荫引荐。聊斋原文上写西谷二字，谷就是买卖人啊，商贾的贾，西谷就是做西路买卖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没提，咱也甭给他瞎编名字了。哦，黄员外，听说令千金待字闺中啊，啊，我这朋友提起来了，那么打算给我保补这媒，这个咱们二位也见了面了，这见了面的呢，咱们实话实说，我听我这朋友说您这姑娘很漂亮，很标致了。那么就是年龄稍大了一点，家里头又很不幸啊，让土匪给抢了，这么办，您要乐意的话，我给您钱，就算是下的聘礼，赠50斤致聘。各位，50斤，原文上写52斤的一大金元宝，这您拿着家去啊，这个什么时候迎娶啊，咱们找个人问问，这个这两天的挑个好日子，咱反正前后院也甭顾花轿了，是不是，这个头了转一圈呢，把他领到这后院，我这朋友家你就只当新房，住这么3天，他再一回门再上前院待会儿，到了第4天头上，我呢带着他就回西边了。哦，西边，您这趟奔哪？这尼泊尔，给我闺女发出去了，52斤的，这家伙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这50两金子攥着，您琢磨琢磨，他有钱的时候，你给他5两金子，他都能把这姑娘卖了，他这么一人呢，现在您何况他没。

0: 捡了这五两金子，对于他来说，
1: 那还了得吗？
0: 那咱可就这么定了。
1: 定了不成，您这么一说，您把钱拿走了，对不对？这日子是姐的日子，咱得定过一下。这你们说了算就行，我回去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娘俩，你看怎么样？
0: 那也成，
1: 这前后院也不怕他跑了啊，这事儿可就这么定了。黄员外是满应满许拿这五十两金子回来了，他也有思想斗争，万一这姑娘要不乐意怎么办呢？
0: 得想办法。
1: 小侄夜里动之以情，把院门插紧了，
0: 一进门先把老伴叫出来。来来来，老太太一看，哟，这大铜疙瘩是什么呀？穷怕了似的，怎么连金子都不认得了？你炸着胆子说，金元宝啊，咱家原先有，是原先是有啊，你瞎噎咕啊，这儿噎咕俩，那儿噎咕仨，最后都让人给改漏走了。废话，那你要不招呢？他们拿大烙铁烙我的时候，我至死没说呀。本来我扛住了，是你们俩扛不住给招出来的，现在怎么倒反来怨我呢？那不能活生生看土匪把你给弄死，宁肯死了也不能把东西给交出去。我不是不知道，我是不说呀。现在说了都没用，这五两金子后院人家来做买卖的我听见了，你去跟人家谈去了，让姑娘跟人家走啊，嫁人呐，啊还啊呢，她能乐意吗？现在说实在，人姑娘是懂事儿，当初我跟你非打即骂，就那样的说人姑娘，人姑娘不愿意，现在看着咱们家已经穷成这样了，遭了这样的大难了，人家不忍的，就是不愿重提就罢了，你再把她嫁给这样，哎，这就叫不明来路之人，她能乐意认头跟她走吗？那没办法了，这叫以解燃眉之急。换句话说了，她跟着咱俩，她可怎么过活呢？那么咱们俩人就活得老吗？这老活着吗？咱们俩不也得死吗？百年之后扔下他，他就不嫁了吗？哦，现在已然穷成这样，还嫁那穷主，不就远点吗？不就尼泊尔吗？你让他跟着去，不就吃香的喝辣的不就完？人又不是拿他当小做妾的。你呀，得跟着我一心眼，得向着我说。我怎么向着你说呀？你去跟他说去，好好说。啊，这姑娘大了不成，流来流去流成愁了。姑娘大了不可留，说去说去，你反正让他同意了就行。人家那边宅日子，宅好日子，许是今儿，要不就明儿，最多到后，人家就啊迎娶了。这前后院也不弄什么大动静，跟人过去三天一回门，第四天人顺咱们家领人就走了。哎呦，你个老天杀的哟！你这是给姑娘就算卖了，现在说不了这，人一定金子已经拿过来了。你就说去说去说去。老太太挑门帘进里屋，其实姑娘隐隐约约的半含着也听见了，一看妈进来没原因，姑娘你呀可就要离开娘了，你这爸爸呀谁让你赶上了呢？他你赶上这么一爹，那也没办法，他把你给卖了，卖多少钱呢？
1: 咱给了一锭金子五十两，真不少，够你们老两口子活后半辈的。那要是好好过，天天吃炒疙瘩烙饼，熬点豆汁下点挂面什么的热汤面，这吃到死没问题了啊！
0: 你说再好的也够了，
1: 是也够了，
0: 那得了，
1: 可惜我是女儿之身呐，我不能够孝敬父母双亲，咱们家遭了大难被抢之后，我也不能外边去赚钱养活你二老，现在有人愿意出五十金把我给娶走，那么够。

0: 用你们二老一棺材本也就这样，您那也甭跟我爸爸着那么大急。他让他宅日子，宅好日子我就跟他走，不就完了吗？
1: 哟，姑娘，
0: 怎么这回这么痛快呀？我这还想了好些词儿没说呢。
1: 甭费那劲了，甭说了，
0: 就这样吧。您跟我多说呀，勾我的伤心，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也想明白了，到了啊，也就这么一出。哎，我拖延时间也是枉然。您呢？跟我爸爸说，让我爸爸把心放到肚子里头，这不咱有钱了吗？让我爸爸拿着出去啊，都换成银子，整银子呢，再换张银票，零散的银子呢，捡开了再换钱，拿着钱呢，买米买面，买肉买菜。今儿个呢，咱们改善改善生活。自从咱们家被抢啊，也没有高兴的时候。今天咱们一家团聚，叫其乐融融。过两天女儿我就要出阁，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大喜。我给您二老道喜，您二老也给我道喜，咱晚上还吃点喝点。我爸爸呢也多少日子不喝酒了，您再给他打点酒。老太太要哭掉眼泪，
1: 这姑娘说的话太明白。那行，那你不难受，我难什么受？已然这样，身子都掉井里，耳朵还挂得住吗？就这样，连这姑娘说出这么一篇话来，
0: 老黄就在外面贼着听着呢，听贼话。
1: 一听姑娘说这话，也怪酸的很，怪难受。老太太挑帘又出来了，去拿这定金子，去，赶紧的啊，去换去吧，换钱去吧。
0: 换完钱之后，买好
1: 买什么好吃的？买什么好吃的？
0: 不过了，这以后咱俩还得过呢。
1: 过呀，
0: 过呀，姑娘都卖了还过什么？
1: 出去换钱真没少买
0: 啊，
1: 改善改善生活吧。还打了点酒，晚不点老太太炒俩菜。
0: 老太太说实在这炒菜不怎么样，
1: 原先她是原位夫人，她是安人呢，她哪会炒菜啊？这也是这二年炫小的，炒那么俩菜，兑了点酒，老两口喝，姑娘也没喝。姑娘干嘛呢？姑娘躲到里屋，自己跟屋子里捯饬自己呢。
0: 怎么捯饬？把这个穿的衣裳啊全都换下来，把这个破的脏的全都穿上，那不破不脏的也得给他呀化妆成不脏的，在地上搓搓成毛茬，搓破了穿在身上，把自己的衣裳套在外头，出来这么一应付，吃饱了东西，暗含着呢，还偷了一块饼藏好了，这就憋着跑呢。老黄今儿还真喝多了，高兴了。老黄先睡了，老太太都收拾完了也躺下了。姑娘乔装改扮了，想起来三年前我爸把我拉到厨房抹了一脸的锅底灰，今儿还这招。姑娘上灶台那儿拿灰把脸给涂脏了，头发抓了，把自己的衣裳脱下去，里边是这身破的，掖着这块饼，钱是一分没拿呀。蹑足潜踪顺家出来了，把街门开开，闪身出去，街门一带，小脚跑不快，那也玩命啊！没走几步一碗，没走几步一碗。哪儿这么跑过呀？今天顺家里跑出来，这叫逃婚呢。天亮藏在城门洞呢，城门一开头一个就挤出去了。往哪儿跑？跟人打听，跟您打听，人一看是个女的，但是挺脏，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打听什么呀？打听保定府怎么走。哦，保定府也不远，几百里地儿，这是真定府啊，去 顺着官道。

0: 啊，
1: 一直奔东
0: 奔北，
1: 那就到了。
0: 哎，谢谢人家，这就上官道走下来了，一上午也没走出多远去。您这小脚又没出过门，也不认得路，走道跟贼一样，看谁都害怕。夜里出来的时候没捋会儿，开个城门这通走，现在又渴又饿，把藏这半块饼拿出来了，也不知道跟人家找这要口水喝，干噎，把这块饼给塞下去，倒是饱了，一咬牙接着走啊，再往下走走不了了，就觉得这腿跟灌了铅一样，找地儿往道旁这么一坐，就觉出疼来了。玩命走时候没觉出疼，现在一宿跑出来又走这么一白天，俩腿也肿了，脚底也都磨出泡来了。您琢磨那两只小脚拐着拐着走一天，没这么走过呀。自己把鞋脱下来一看，血染弓鞋，透袜红，已然磨破了。一想自己的委屈，大概这趟到不了保定，得死到半道去，眼泪也下来，刚哭一半赶紧擦，为什么？怕把这灰给冲下去。长得漂亮，挺白净，这要让人看见我长得那么漂亮，谁再起了歹意，全都得想到了。哎呦，坐在道旁边这个难受啊，再一抬头天快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可怎么办呢？官道上有人打这儿过，谁都看一眼，不知怎么回事，这是个小媳妇儿还是个大姑娘，包着脑袋一脸黑，身上穿的乱七八糟，脚也都走破了。也有好心人打这儿过，都过去了又回来了，这是叫大嫂子呀还是叫大姑娘？这位妇道你怎么了？低头不语。你不要紧的。黄小姐一琢磨，这位要是好心人呢，低着头不敢多说。饿，那谁，别走，带着干粮，来，弄两块饽饽给搁了跟前了。这个吃吧，干，来点水，来点水。连上午那块饼那叫渴全想起来，两块饽饽下一点水喝下去，那好心人走了。又又过了一位，怎么了这是？这位没带着干粮，拿着当要饭的，搁俩钱儿，这位走了。哎，皇上一看这不错呀，天底还好人多呀，不仅没碰上坏人，连着碰上好人，又给吃的又给水还给俩钱儿，有这钱就好办了。拿这俩钱往前走，住店是住不了了，天儿不太冷，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么一忍，害怕哪儿在外边住过呀。第二天天亮，拿这俩钱买点干粮接着往下跑。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孟弼》。上一回正听到黄员外要把女儿嫁给一位富商，那么这柳河的未婚妻这位黄小姐为了逃婚从家里跑了出来，她的目的地就是柳河的家，打算一个人跑到保定府去找柳河。那么黄小姐一个弱女子能不能顺利的走完这几百里的路程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连着跑了这么4-5天，实际没跑出多远去。一个他跑走得太慢，这个小脚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就是你有恒心有毅力，他也走不了多远。倒没饿死，但通过4-5天的揣摩，也是有一点心得的。感觉这个女的比男的啊占便宜，就是让人觉得可怜。这男同志啊，你要比女同志费点事。男的不能哭，男的得说，我怎么怎么不容易啊，你听听。女的不用说，女的就坐这哭，闷闷就哭，你主动就得问她。女的要坐这哭，怎么啦，别哭啊，说有什么委屈啊，到声儿大了。男的不成，哎，你别哭，你说哈哈哈我能帮他电棍头。请大老爷们，你哭什么？你有话你说不就完了吗？所以男的哭不招人可怜，生气，看着你哭他生气。这黄小姐聪明，通过几天的总结出来了，慢慢的她主动的，她能利用这个她要钱。再慢慢的有人跟他联络了，丐帮的人来了。最近发现这条线上有一独行的，还是个女将。通过这么一交谈呐，有的呀，这个黄小姐还真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遭遇简单的一说，人家一听，您这么要不到保定府太难了，干脆我们告诉您怎么走。嘿，行乞里边也有好样啊，这个行乞之人互相他也得帮忙。就这样，黄小姐走了2个月，这是原文上写的，从真定府到保定府，现在真定县写正啊，这字写出来是正字，但念得念真定，有人念正定也不能算错，包括他们县长都发言都是正定县县委书记，他也这么念啊。这个实际的念真定，就是最起码北京人这么说吧，真定县的真定府常山县赵云赵子龙嘛。这个真定走京石高速到保定，不到1小时就到了。现在啊从这线到那线不到1小时就到了。这位黄小姐走2月，

0: 这是蒲松龄原文写的，可就到了保定府了，看见保定府那城门，眼泪下了。真正生死未卜是从现在开始，这一路上可都有信心。那么大的黄小姐要着饭，天天在乞丐堆里头混，好不容易熬到保定了，现在这恐惧来了。为什么？柳河穷了，柳河穷了，柳河是不是还住在那儿？他们家还有没有？这人怎么样都不知道。我不远百里来到保定府，我是找爷们来了。找着了，不管穷不管是啊好与歹，我跟他过后半辈子。找不着我可回不去了，那我只能死的保定，没别的办法。这才叫大海茫茫，去向无知，真不知道自己归宿在何方。咬着牙挨进保定府，他会要饭的两个月了。那姑娘又聪明，还学不会吗？找个门洞，往这儿这么一坐，人拿他真当要饭呢。他不要钱，他跟人打听，小女子跟您打听个事儿啊，保定府有个柳员外吗？啊，哪个柳员外？柳芳华柳员。嚯，那好，您说的这是接年的兔爷老陈人了啊。柳芳华是我们保定府的首富啊，那当年柳家还了得，可惜呀，您提这位啊故去了，没有几年的光景。但是嘿，他们家已然败落了。哦，是，我知道。那么他们家有后人没有？有啊，小柳河。好，保定府城里人谁不知道柳河柳少爷？那就好办了。他们住哪儿您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柳家呀。他们那自己住那个祖宅已经卖给别人了，他们在西边小院里头啊，还那儿住，没搬家呀。太好了，烦您给我指一条路，我要到柳家去。哟，你瞧，这多少年在保定府没人提这柳家了。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呢？我是柳氏之妻，柳河是我男人，我是他媳妇儿。嚯，当乡人谁不知道柳家这点事儿？耳摸着柳家当初定一门娃娃亲，是真定府不接县黄家，后来这黄家不认了，这柳家实在是太穷了，没有能力打这官司。柳和柳少爷是婚书文约在手，要不是穷的揭不开锅，你俩都混不上汁儿喝了，早就上无极县找老丈人玩命去了，就给他告了。现在怎么着又出一媳妇？这是黄家小姐吗？这老百姓知道的不那么圆全，耳摸着大概有那么个事儿。哦，柳河的媳妇，这家伙怎么也这模样呢？这真是门当户对了。来吧，我送你一趟吧。头了带的，黄小姐在后边跟着，穿街过巷，真不含糊，到柳家了。到柳家外边一看，这一段院墙大门楼，对了没有？这就是柳家。哦，他们家这么大的事儿，不是原先这样，现如今不是了。现如今看西边那掏那小门，那是他们家，这已经卖给人家了。这就叫兔死狐悲，我们家也那样，这下场几乎说一样。悲从心头起，五名俱感。黄小姐未曾进门，眼泪就下来了。谢过这位好心人，来到西边小门的，啪啪啪一砸门。柳河还没在家，柳河干嘛出节得奔去呀？柳河现在这几年也学乖了，他会写字啊，他念过点书啊，怎么着给人家抄个对联，写个门皮，写个斗方，也能换那碗粥喝呀，这也算自食其力呀。但那少爷脾气还那样， 啊，到人家人家要是恭维两句可能写得好点，人家要一说，也尤其有人跟他玩笑，当初你们家这吧唧把笔一摔就出来了，还是那少爷脾气。老太太在家呢，一听砸门，老太太进来吧，门没插的。哎，门一开，老太太一看，再赶一个门吧。我们这儿也不富裕，你看我这院子里头，那草都没了人了。在外面你看着街上那有人扫，院子里可没人管。柳和是少爷，老太太当初那好，柳芳华活着时候那是大财主婆呀，干过什么呀？现在也就勉勉强强过日子而已，能把这饭鼓就熟了，这老太太就不容易。那院子里那草都半人高，那水缸永远没人挑，吃水都得线上街坊家寻去，都这样。您瞅瞅我这儿，您这个实在的老有人进来，进来呀，要饭的一般的转一圈啊就出去了。贼也来过，来一回骂一回街，贼不走空啊，他们家实在没得可拿呀。这一看要饭的又进来，再赶一门吧。我问您点事儿。问我什么呀？这是柳家吗？啊，你找谁呀？
1: 我找柳和。
0: 嗯，柳和是我儿子，我是他娘。姑娘你呢？
1: 娘啊，我是您媳妇儿。
0: 啊，老太太一听，这家人要倒了霉呀、啊！喝凉水都塞牙，放屁砸脚后头，晴天白日我愣撞了鬼了，这不撒着癔症吗？活见鬼呀、啊！阿弥陀佛，过往神灵，观世音菩萨呀、啊！这不是拿我老佛子开心吗？让我醒了吧！
1: 怎么还在这站着呢？
0: 一看老太太不信，姑娘跪下了，老太太赶紧过来给搂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是，我是您家的媳妇儿。什么？我们家的媳妇儿？真定府无极县黄素峰之女
1: 啊，
0: 来过。比柳和大两岁，小的时候跟他爸爸上家来过，定的爸爸亲。老太太一看怎么这模样啊，说这地方说这人名都对啊，自己家确实有这儿媳妇儿。你哎呦，你这不是蒙哄于我吧？你看我都这模样，我骗您干什么呀？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姑娘哇哇哇怎么一哭，带诉带哭，把这个话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世，自己经历两个多月怎么要着饭来到了保定府，以往的经过就跟老太太这么一说。老太太听完受不了了，没想到自从当年柳芳华柳大财主一死，去让黄氏来通知姓黄的来吊唁，就该道远不来，老太太就恨这亲家。三年孝服满了，让孩子去投奔老丈人，连门都没让进，管碗凉水给轰出来了。人对门那刘姥姥管了一顿粥喝，给了三百钱。这又过三年多，这几年老太太每天把无极黄氏得骂一千多遍。世上这样的人就不应该让他得好报。这老太太皱着皱着皱灵了，可现在一看这姑娘来了，老太太一琢磨，哎呦，人跟人没法处，人跟人没法比呀、啊、他爸爸他妈那样会生出这样的姑娘呢？人家这姑娘你看看行的这个事，为了我们家柳和要着饭走俩多月，顺家逃婚逃到我那儿来。老太太眼泪下来了，
1: 姑娘啊，你说的要是

0: 你可让娘我怎么样的报答你，我感激你呢。
1: 姑娘一听，您是我婆婆，这不我应该的吗？我打小许给柳家了，这您还用报答我吗？
0: 等柳河回来，嘿，我说今儿咱吃回好的。

子，不掺豆面这回，那不也玉米边的饼子吗？比我一路上吃这个那真是珍馐美味。您别看这饭，皇室女听着这就是美味佳肴，真算打牙祭的饭。咱们说这一路上有人帮着，那您琢磨要饭能要出什么好吃来？您就您各位有善心，您捐助给要饭的人，您能给他成千论万，您能给他买燕窝鱼翅吗？但是现在也没有要饭的，都是要钱。走马路上拿手一看，你看这要饭的，没有要饭，都是要钱。过去真是挨门乞讨要饭，剩饼子烂饽饽，哎，给这给嘛吃嘛，人家不嫌脏，都要了饭了还嫌弃什么？就这个。今天一听老太太好，不惜下血本把梯子钱就拿出来了，黄豆炒熟疙瘩。柳河回来了，柳河回来一看，家里做这要饭的跟老太太手拉手谈得挺高兴。柳河一看，妈，我们爷俩这习气您就别沾染了。当初我们爷俩就是施舍的，那谁给谁钱花呀？这么大的买家财全都给霍霍了，您老了老了，您怎么也沾染这样的恶习呀、啊？咱家都什么模样的，您还招要饭的呢？要饭的你给他打发走，他怎么还拉着手屋里坐着了？还快见见吧，和呀儿啊，你看看这是谁呀、啊？我知谁呀、啊？谁也不行，让他外边活动活动吧。今儿我外边也没奔来，今儿你没奔来，咱也吃好的了。干嘛呀？不过了。今儿咱们黄豆炒熟饽子，你怎么了，老太太？我算的今儿不是三十啊，咱们玉米面的饼子，嚯，你要反的这是？哎呦妈呀，怎么了这是？不是他谁呀、啊？他是，他是你媳妇儿，那啊？哟，柳河一听，我怎么还有媳妇儿？媳妇儿是怎么个意思？媳妇儿怎么意思都不明白了。我抽你，我他是真定府黄素峰之女，你自小定的娃娃亲，你媳妇儿啊啊！柳河一听，这真定府黄氏女怎么这模样了？他们家好家子阔呀，虽然说比不了我们家当年那是吧，但也可以的。当初跟我爸爸就算门当户对呀、啊，这是谁呀？这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来来，姑娘，再来一遍。这回老太太帮着说，姑娘这打头又来一遍，柳河也听明白了。哎呦，柳河这心里更难受。这些年柳河到处碰壁，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攥着这张婚书啊，咬着后槽牙的恨呢、啊。我是没辙，有辙我早上无极县跟老丈人玩命去，我要不把你告倒了的，你赖婚呢。现在这姑娘来了，把这婚书拿出来打开了，让小姐看，你看看，这就是咱俩那婚书啊，甭看，子你是柳员外之子柳河，我就是你的人，我就跟你了。好嘞，我上街坊那儿去。您干嘛？我喊俩街坊给我柳河贺贺喜。今儿咱们就洞房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我柳河娶媳妇了。妈呀，今儿什么黄豆炒熟疙瘩干什么呀？今儿个又玉米面的饼子了又。今儿个我借钱了我。哟，孩子别介，就说你娶媳妇咱可不能再拉亏空了。不介，人家大老远的俩多月顺家逃出来，可为了孩子我，为了您儿子我柳河，这然吃熟疙瘩那像话吗？对，借钱咱今儿吃什么？溜白菜了。吃点细菜吧，咱们。对，咱们溜白菜了，你去再寻点醋去。醋溜白菜，咱们去点花椒油，好好的溜一白菜。咱们白面馒头了，妈还是贴饼子吧。溜白菜就够奢侈的。其实咱们洞房，咱们也别我喊喊。

0: 街坊，上街坊家一说柳河要娶媳妇，大伙儿一听怎么着？柳河还娶媳妇儿？你说这玩意儿啊，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当初他们家财主也过日子，现在他们家穷也过日子，都这模样，连锅都揭不开，还娶媳妇儿？东家借柴，西家借米，仗着平常啊，这人缘还过得去，真不含糊。愣有人给扯了两块红布，送了几刀红纸。柳河自己会写呀，写上喜字，写上喜联，啪啪啪这么一粘，跟人寻俩蜡头在家里这么一摆，今儿结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要我都是这种东西。好，有价值。
2: 哎，来！
4: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坐着糊弄下。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

0: 窒息了，脑子能好？
1: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0: 我回家给跟王司令听了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6: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0: 收回了没有？
7: 收回了。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1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进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

0: 温暖。
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0: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市举行第三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
7: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6: 市中区牌楼街道腾飞路口袋公园建设有序推进；
7: 资中县球溪镇成功纳入四川省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6号到17号，内江市党政代表团赴巴中市通江县就结对帮扶工作开展对接会商。巴中市委书记先荣生、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有关活动。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通江县兴隆镇翰林村、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实地考察通江嘉明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和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运营情况，并听取结对帮扶工作汇报。在通江期间，冯发贵专程看望慰问内江结对帮扶工作队队员，与大家一一交谈，详细了解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大家的坚守与付出。他强调，全体队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肩负起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结对帮扶通江这一重大使命，以踏实作风、良好状态和过硬成效赢得当地干部群众信任，在服务老区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各派出单位要加大对帮扶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强化实际导向，将帮扶表现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鼓励大家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建功立业。
7: 月的内江暑气正浓，花萼湿地公园内满目苍翠。公园一角，环卫工人李翠英正熟练地将水管接入再生水取水口，准备冲洗附近的街道。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内，冲厕水流潺潺，这些水全都来自城市污水经处理后转化而成的再生水。作为全国108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内江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但是经过多年努力，这座城市如今却找到了一条解渴新路——再生水利用。再生水利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这背后

0: 是全市上下系统谋划，早在2019年，内江就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2022年又升级为双组长推进机制，再生水利用成为一把手工程。2025年，内江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公共空间必须使用，公共建筑优先使用，重点企业积极使用再生水，将再生水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在邓家坝再生水厂反消化滤池里，竟养着一群金鱼。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无意中的发现，金鱼吃掉了池中青苔，水质反而更清了。这个细节折射出内江再生水处理的过硬品质。截至目前，内江中心城区再生水年利用量达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提升至38.8%，道路冲洗、绿化浇灌实现100%使用再生水。凭借扎实成效，内江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3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为缺水城市走出了一条与水和解的绿色新路。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传统制造如何焕发新生？内江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走进中铁隆昌的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生产数据。过去排产靠经验，质量靠抽检，能耗是一笔糊涂账。如今企业搭建起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底座，数据采集、制造执行、能源管理等系统协同发力，让生产从人盯设备转向数据驱动决策。质改数转的成效在数据中清晰可见，产品合格率从99.17%提升到99.44%，生产效率同比提高6%，能耗成本下降5%，关键工序实现100%数字化，产线切换压缩至15分钟，多品种小批量订单也能稳稳接住。车间里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参数偏离标准，立即报警或自动停机，质量管理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预防。凭借质改数转的硬实力，中铁隆昌获评省级智能工厂，在多个国家高铁项目中接连中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47.5%。从局部智能迈向全局智慧，中铁隆昌正跑出制造加速度。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夏日奋进正当时，企业生产干劲足。7月15号，记者在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看到四川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车间内一派繁忙，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20余名工人分班值守，全力赶制订单。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企业生产线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产能持续释放，市场订单充足，当天单日订单量达14万余罐，成品经过严格质检后将迅速打包发往雅安，确保下游客户按时供货。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是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重要配套项目，作为食品饮料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基地的稳定投产有效补齐了内江食品饮料产业包装配套短板，推动上下游就近配套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甜味加全链条产业体系，助力内江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内江持续38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城区绿化植被面临严峻考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为城市绿植降温解渴。7月13号晚7点，暑气渐消，东兴区北环路一处口袋公园里，10余名园林工人正忙着铺设黑色遮阳网，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搭起防晒屏障，缓解高温对苗木的损伤。针对不同绿植，管护中心分类施策，行道树绿化带采用人工定点浇灌，草坪区域用洒水车全域喷淋，花径区域靠

0: 靠滴灌系统持续补水，兼顾精度与广度，为避开高温时段，养护作业固定在每天6:30到11:00、18:00到21:30错峰进行。三台洒水车全域巡回作业，避免高温浇水损伤根系。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优化管护模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确保高温干旱天气下城区绿植常态常绿，景观稳定提质。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东兴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培训在14个乡镇陆续展开。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陈亮带着团队把课堂搬到了田坎上。玉米是高个子，负责往上长，利用阳光，大豆是矮个子，耐得住阴，还能固氮养地，这就叫玉米不减产，白减一季豆。几句大白话把套种技术的核心优势讲得明明白白。室内讲完理论，陈亮又带着农户钻进地头，蹲在垄沟旁比划播种密度和开箱规格。针对农户最关心的怎么种，他现场支招，主推2+3模式，两行玉米配3行大豆，行距拉宽给大豆开窗透气，株距缩紧保证总株数不减少。白河镇种植户李安俊听得格外认真，以前单种玉米收益有限，现在一亩地既能收玉米，又能收大豆，还能养地，这下找到增收新路子。陈亮表示，后续农科院将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从播种到收获全程陪跑，确保秋收时大家都能捧出沉甸甸的金豆豆和黄金棒。
0: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隆昌界市镇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微协商会，主题是合力共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会议依托有事来协商龙桥驿协商会平台，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直击便民服务短板，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8大类民生诉求，两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靶向施策，形成多项务实整改举措。会议最终明确3项落地举措，建立专项整改台账压实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破解办事难题，落实办结回访制度，形成长效闭环。界市镇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持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回应群众期盼。
1: 本台消息，在内江东兴区农校社区，1200名60岁以上老人正在重新定义养老这件事，他们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变化始于老友议事会，这个由社区党委牵头组建的平台，吸纳了15名银发议事员，其中党员占比60%。从楼道扶手安装到休憩长椅设置，老人们自己提议，自己商议，自己验收。63岁的黄维秀说，以前觉得社区的事是干部的事，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截至目前，议事会已推动安装楼道扶手17米，修建无障碍坡道3处，打造休憩角5个。议事会还牵头组建了低龄助高龄志愿队伍，60岁出头的低龄老人与独居空巢失能的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定期上门探望，代购代办。黄维秀帮扶的是楼上96岁的郑婆婆，她说，我63岁了还能动，能帮一把是一把。此外，舞蹈队、合唱队、棋牌比赛等活动让老院落里充满烟火气，从社区的事变成我们的事。农校社区正用自治实践书写养老新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比如说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南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撒雷，
1: 天秤好吃蛋。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你怎么
0: 今天话也捋不清了是吗？
1: 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然后
0: 今天发生的事情确实很多。第一个就是天气情况啊。
1: 对，然后
0: 我今天看央视发布了一个说是
1: 50度，是不是？
0: 50度了，哇妈呀！
1: 来给大家，
0: 居然在中国出现了50度以上的高温。
1: 怎么？你意思这个50度？
0: 但是我说实话，只要不是我们内江呢，就是行动你还稍微过的。但是它好就好在它还是一个景区。
1: 咋？就是我们新疆又怎么了嘛？
0: 新疆和内江都是一个好地方。
1: 啊，是吧？然后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国家级气象站出现首个50度的这个高温哈。
0: 嗯。
1: 那这几天呢，咱们新疆和四川盆地啊持续高温。你看这高阳两个地方，对不对？两江总督完了，带领这两江。
0: 其实我有一点在怀疑哈。
1: 嗯，是我的问题。
0: 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导致我们内江也挺热的？
1: 以后叫我叫龙王吧。啊。
0: 又凭什么？你又不降水？
1: 我叫太阳之子，简称皇子，知道吧？龙生九子。其中一子就是太阳，知道吗？
0: 你不应该叫阳子吗？
1: 所以高阳嘛，高阳嘛，对不对？又姓高又叫阳，对不起。
0: 阳子妹，
1: 对吧？你看我叫这个名字叫错了，太阳的阳，对不对？高阳就是本人嘛，对不对？
0: 改嘛又改嘛，反正你喜欢改。
1: 生活在目前生活在四川，老家是新疆的，导致高阳高高的太阳悬挂在这两个地方。
0: 哇，你好会给自己找地位哦！
1: 死活这个不下去，你知道吗？啊，
0: 不下去，你下哪里去？
1: 没办法，我跟你说，我就像太阳一样，
0: 命硬是吧？
1: 永远都在你的头顶上。
0: 啊，闪闪发光。
1: 嗯，看着你。
0: 但是我说实在，如果你今天还在上边的话，我觉得你有点刺眼。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太晒了。
1: 嗯，那必然，哪天不晒啊？到了夏天就是我的主场。
0: 哎呀，这要是3伏天都来了，它不晒，说不过去了呀。
1: 没办法，
0: 对对，
1: 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哈，然后说，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21号呢，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哈，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那也就是今天呢，重庆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哈。那新疆的吐鲁番呢，7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的高温，最高气温是在40度以上。那根据预报呢，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内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且今明两天的高温超长站在岗啊，尤其是今天，当地仍有4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将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上岗，一直加班到次日的凌晨3点多，持续10多个小时。你看，比我们敬业嘛，对不对？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在讲说，那最近呢，这四川多地啊，持续遭遇到这种极端高温天气，啥子时候才是个头嘛？
1: 哎呀，没得法。
0: 部分站点的气温突破同期历史的极值，最高气温超过42摄氏度。那本轮高温到底要持续好久？干燥炎热极端性非常的突出，嘎。
1: 有专家说吗？
0: 专家必定要出来说
1: 啊。那专家，那就听一听专家怎么说的。
0: 来嘛，我先代替一下专家。气象部门监测数据啊，就是专家嘛，够专业了嘛，
1: 对
0: 吧？
1: 够专业。
0: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显示，
1: 地表龙王嘛，他是
0: 七月以来嘛，你把我起餐的，干嘛把我这个银都给我起标。
1: 地表龙王。
0: 那是这个四川盆地呢，大部分地方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哈，这个
1: 高温日数嘛，
0: 日数达到了16天。
1: 哎，
0: 19号到22号呢，四川盆地普遍出现了38到41摄氏度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了41摄氏度。你说的是不是我们内江？
1: 我觉得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哈。
0: 然后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专门看了一下，我说为啥子这个天气预报天天往我这边推呀？因为我们要跟大家来讲嘛，就说好像未来几天，内江又在四川的高温地区当中排名其中。
1: 是是，对，我就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发的工资水平啊，能够在
0: 持续上升，
1: 持续上升啊！希望我们的收入能像今天的温度一样一直居高不下，对不对？
0: 哦，对，
1: 这样我觉得挺好的哈。
0: 哎，但是有个好消息还给大家分享哈，
1: 好像要下雨了，是不是？
0: 就在下午的5:29，就是我们上节目刚开始之前一点点啊，说了有一个好消息，说艾特所有内江人，一波雷雨正在来的路上了。
1: 又是哪个人在造谣？说一说。
0: 哎，最内江的小编。
1: 真的最内江这个人啊，
0: 去找他。
1: 程主任是啥？
0: 未来几天内江的晴热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哈啊，这个7月22号的下午3:39
1: 啊，
0: 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根据我们的气象信息显示呢，这个27号有分散型的雷阵雨，气温呢将会降到25到35度。哇，天哪，降了好多哟！
1: 35度就好多了。

0: 了，真的是
1: 就开始知足了噻。
0: 我们的欲望真的是
1: 退而求其次了，
0: 进一步的降低。
1: 是不得不说哈，被40多度反复炙烤过的内江人已经接受了超强的耐热技能。
0: 哎呀，是啊，这最内江发的是不是？
1: 对
0: 啊，最内江发的。
1: 你听他这个口吻嘛，就知道放到以前让人直呼难熬的35度，如今居然也能够算得上难得清凉。
0: 对啊，所以我就问你，是不是最内江发的？你确不确定？
1: 我确定，
0: 确定最内江发的哈。他说的没有几号下雨？
1: 几号下雨？27号。
0: 27号，
1: 但凡不下的话，
0: 27号，我给大家说，
1: 把你激出水来。
0: 如果27号不下雨的话，是不是柔媚中心松山办公区门口曾主任就找你了
1: 啊？这是不是？
0: 哎，这
1: 你把话都放这儿，你一会儿6点钟再讲一遍吧。
0: 就是曾主任哈，他现在能听得到，那就这没有问题，你知道
1: 是吗？
0: 哎，曾主任就找你了，
1: 油腿是不是？
0: 啊，然后呢，我有他的微信，我就给他，我等会儿给他发个微信。
1: 你现在艾特他一下，
0: 曾主任哈。那个27号，你发的消息哈，你说的哈，27号下雨啊，下不到雨啊哈。
1: 你别这样逼人家。
0: 咱们在那个融媒中心门口哈。
1: 你逼了主任，我跟你讲，最后遭殃的还是小编。
0: 小编怎么了？
1: 小编不是曾主任啊，
0: 那不是他签的字吗？
1: 啊，他审核的，对，
0: 终归于能找到一样。
1: 曾主任现在打喷嚏没有？想问一下哈，
0: 等会儿给他发个消息。
1: 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尽量避免中午的时候高温时段哈外出，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还有防暑的措施。
0: 没错，最好呢就不要出门了，我觉得还是能躲一躲，躲一躲嘛，对不对？
1: 你知道我今天中午跟我朋友聊天，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曾经听起来很可笑的话，但放在现在的话，我觉得他说的确实在理。
0: 什么话？
1: 我那哎呀，我好想出去耍呀！我看大家都在请假，耍出哪去耍哟？现在到处都热烘烘的，最好耍的地方就是屋头。
0: 哎，是的。
1: 我想，好像确实也是吧。这个空调
0: 有空调的地方
1: 还是可以。
0: 所以说，到底是谁发明的空调？真的要感谢他。
1: 那就是人类之光，
0: 对吧？是吧？这太好了。但是说实话，我今天在刚刚的时候出去到东站去接了个人啊，家里面的人跑到内江来了。
1: 他来干嘛？
0: 感受一下。
1: 他来感受高温吗？
0: 感受一下。甜橙的温度嘛，对不对？然后一下来了以后，妈呀，我外甥来了。
1: 哎，我前两天也看到很多那个重庆的博主说，欢迎全国各地的旅客朋友们来到重庆，感受一下重庆的舒适夏日。
0: 哎，这
1: 我所谓好舒适。
0: 明天星期四嘛，后天星期五，星期五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打算带他们到重庆去。
1: 哦，你要看一下，有到底好热情，内江的热情打动不了你，走重庆去搞一下。
0: 所以说，你看川渝两地永远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你温度都是一样的，对吧？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川渝不分。
0: 不分彼此的哈，
1: 是的，
0: 感受一下吧，感受一下。那在炎炎的夏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胃口，是不是？
1: 是的，你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话吗？它是，但是呢，在这个肺腑的背后呢，总会有一层深意。就好像我们四川人在吃饭的时候呢，总有一些话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总有一些话呢，你必须要透过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背后的意思。
0: 而且关键是你跟你这些话只有跟四川人说才能听得懂。
1: 哦，对，
0: 就对方
1: 只有你听懂了，你才算真正的走进了。我们四川融入我们四川本地生活。
0: 对方，你说这句话的对方，如果能听懂的话，那他一定是川渝的人。
1: 那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呢？我们在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哦。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
3: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6: 天秤好吃段。
3: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6: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3: 是的，四川人说话呢非常有艺术啊，吃饭的时候呢也非常有艺术，因为吃饭的时候啊也都讲究。
6: 没错。
3: 哎，你比如说哈，四川人说话他怎么说呢，挺直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又不是说
6: 很含蓄。
3: 很含蓄。
6: 嗯，就是有的时候直接，有的时候含蓄，关键看对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对老公来着很直接，你知道吗？
3: 老子到三。
6: 哎，反正
3: 多统一嘛，
6: 对
3: 对，
6: 朋友呢很含蓄哈。
3: 说哎，其实我觉得今天你穿的这条裙子啊，还可以嘛，就
6: 是
3: 说
6: 可以的嘛，
3: 其实还讲过来，
6: 就是，然后其实心里面呢，哎呦，这个裙子我
3: 好丑，
6: 哎，真的是丑到爆，我跟你说。
3: 你看四川人的讲话艺术真的是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真的算很多女生。经常会用到这种场景，
6: 男生也会用到，男生就是和那个好兄弟关系好的，就是哎叫爸爸哈。我是你老汉儿。
3: 哎，我跟你讲，女生也这样
6: 啊？是吗？女生当啥妈妈？
3: 我们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你人家喊爸爸，当妈妈总觉得比别个三七头，
6: 就是把自己喊老了，喊爸爸可以是吧？
3: 是。
6: 哎，但是说实话，我就觉得四川人对于吃这件事情的执念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3: 是的。
6: 啊，然后包括在有的时候吃完了好吃的，自己觉得好吃的之后呢，想打包一点走，但是不好意思说，会怎么说呢？哎呀，这个汤汤还是可以明天早上下面嘛。
3: 啥意思？就是它好吃嘛，意思是。
6: 就是
3: 对
6: 啊，就是
3: 说的是顶级评价。
6: 对啊，你们啊，这个汤汤，这个弟弟还是可以的嘛。
3: 我跟你讲，但凡遇到不好吃的，哎呀，算了不，哎呀，等会流汤滴水嘞，等会车子都到处整起。
6: 就是
3: 连，哎呀，等会我今天我穿的浅色衣服
6: 啊。但是我跟你讲，我认识一个四川的一个朋友
3: 啊，
6: 就是他就会不，他如果吃的不好吃，他会直接就是老板，你过来。
3: 哇，这么拽
6: 啊！他拽得很，你知道吧？
3: 给我重新炒一盘。
6: 他倒没有这么霸道过。啊，你这个菜炒的啥子嘛？哈，怎么喊？好喊哦！
3: 但是我真的遇到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哈，他平常呢是一个很斯斯文文的人，就是平常你跟他两个想要跟他两个斗嘴都斗不起来，但是他就在吃这件事情上就很较真儿，
6: 就很。
3: 然后每次出去呢，比如说哈，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游，然后他爸爸总会点评说：“哎，这个东西嘛，他无非就是加了滴点嘛胡辣滚嘛，嘎，哎呀，我也是不
6: 像。”你觉得这样的人，你给他一个评价，你会怎么评价？你喜欢
3: 说呢？
6: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3: 就如果说他说到贴近的我的想法，他当我的嘴替，我是喜欢的。但如果说他要
6: 就是把别人当枪使，那是多坏的，
3: 就无所谓噻。但是有的时候哈，说有些菜哈难吃，但是又没人敢开枪，这种就很恼火，就非常需要有这种人在。但是最害怕的是啥子？
6: 我就是这样的人。
3: 是吗？
6: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开枪啊，我不是有意开的，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真难吃
3: 啊。然后那个叔叔很搞笑，他每次就要去点评这个菜做的不错啊，或者是做的不好，但是80%他都要讲这个厨师一般。
6: 那肯定的，
3: 他还挡不到我，真的。
6: 那肯定的。
3: 但说实在，就是每次他们家请客吃家宴的时候呢，你不得不说，喂，叔叔，你这菜样子真的好好吃哦。
6: 我跟你说，但是有一次，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我那会儿读大学，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爸爸，就是因为那个朋友就请我到他们家吃饭嘛，然后请了我。
3: 人家说吃家宴才算是就是把你当做最重要的朋友，
6: 对对对，
3: 最重要的宾客。
6: 对，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会儿还是属于那种情商特别低。就是情商低到什么样的程度，
3: 我想听听。
6: 我接下来说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大家会对我的情商有一个那个时候的情商有一个
3: 全新的
6: 认识啊。然后是怎么回事呢？这哥们儿

0: 我叫到家里面去吃饭，然后、嗯、然后呢，我干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我带了我们寝室的另外两个兄弟一起去了。
1: 哎，但按道理说哈、啊，
0: 客不带客，
1: 对，客不带客，
0: 客不带客。然后我就犯了这个大忌。嗯、然后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是一个特别尊重传统的一个人，
1: 嗯，
0: 但是呢，已经叫他叫了我，为什么他要叫我呢？因为我给他主持的婚礼。
1: 哦，
0: 啊，我给他主持的婚礼，然后在那个婚礼档期特别难找的那个主持人的那个档期，我就给他、嗯、我推掉了别人的，然后给他主持了婚礼。
1: 哇，你真的是个大好人。
0: 然后呢，
1: 但是对于别人来讲，这个主持人要不得哈，下次不要喊他了，太容易随单了。
0: 对，然后呢，我就去帮了他，帮了他之后呢，他就再到叫我当他爸爸做了一桌子的菜。
1: 啊、
0: 对、嗯，因为当时呢，我不吃辣。
1: 啊，
0: 我也不吃折耳根，我一点折耳根都不吃，我也不吃辣。然后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爸爸做了一个特别特别拿手的一个菜，水煮肉片，
1: 水煮肉片啊，
0: 对，水煮肉片、
1: 啊、
0: 特别好吃、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他那个，因为我没有上他们家楼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个味道，就是
1: 哇，这个辣椒油刚刚解锁，往上面一淋，
0: 哎，对，就是你整个小，就是他那个小区是个老小区嘛，就不大，嗯、就是整个小区飘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哎、确实，我以前很喜欢住那，就是很怀念哈，
0: 嗯，
1: 以前
0: 厂房的
1: 那
0: 种小区，
1: 对，就是
0: 对，谁家做饭。
1: 平楼，
0: 哎，谁家做饭了，你就能顺着味儿找到他们家去。
1: 哎呀，儿娃、
0: 就是、
1: 他们家也我在做回锅肉了，
0: 一共就四层楼、嗯。你记住我说的这个楼层，四层楼、嗯，但他们家那个房子，
1: 一楼就闻到了。
0: 他们家那个房子不是他们家自己买的，是分的。嗯、
1: 哦，
0: 你可想而知他爸是干什么的。就是至少是在单位里面上班的，最后面呢，
1: 这不废话吗？
0: 就至少是在单位里面上班。你想那会儿分房子，嗯、他们家那个就是砖房四楼的那种房子，
1: 怎么了？
0: 然后我就去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我要但凡上个三四年的班的话，我绝对不敢得罪他爹。然后去了之后呢，就吃饭嘛，就正常吃饭。然后我还挺有礼貌的，我带了点酒过去、
1: 嗯。
0: 然后他爸爸就说：“哎，我说
1: 东西也干，
0: 哎，小伙子挺不错的。说那个家是哪儿的？”就跟我们在那聊。然后他爸已经做完饭了。然后他我就问我说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说今天饭谁做？他说我说你妈做饭做，他不是我妈，我妈从来不掌勺。
1: 哦，
0: 我妈是切菜啊备菜，我爸来掌勺，
1: 就是打下手。
0: 哎，对，然后做完饭了之后呢，就是整个我们就在那儿吃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太辣了，不好吃。
1: 哇天哪！然后人家叔叔脸都绿了吧？
0: 然后他爸爸才知道，他说啊，你是外地的，不吃辣是不是？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他爸
1: 我不晓得你不吃辣。
0: 他爸倒没有这样说，然后、嗯、然后他就悄悄的在他说这是我爸爸的拿手菜。我说拿手菜也有做失败的时候嘛。
1: 哇天哪！
0: 然后
1: 情商真的是好堪忧啊。
0: 后面吃完饭了以后，他就带我到他们家院里面那个小。院里面去参观啊，然后他才跟我说、嗯、这是我爸爸自己种的花椒、
1: 嗯、
0: 啊，然后这是
1: 顺口就要说哦哟叔叔好能干哟，
0: 然后
1: 还会种花椒。
0: 我倒没有这样说，然后当时我就有一点点
1: 按正常的常理应该这样出牌，
0: 我就当时有一点点知道他爸爸大概是干什么的了吧。
1: 嗯，
0: 然后他爸爸是绵阳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厨师。
1: 哦，
0: 非常非常有名。
1: 你居然敢说一个知名大厨的菜不好吃、
0: 就是我给你说啊，他爸爸的名字应该就是那个李光前李大师，
1: 就是在当地的那种名气， 对吧？
0: 啊、包括杨老，包括李老、嗯，他们两位应该都是和他爸爸有过交集的人。
1: 天哪，你身边这些朋友还是很有来头的耶。
0: 因为我完全，他是个教英语的老师，你知道吗？这、啊、谁知道他爸爸是个顶级的厨师？
1: 不了解哈。
0: 啊，然后我过去以后，
1: 所以说他这个事情变相的告诉我们啥子？比如说你要宴请宾客，你要首先问他、嗯、你忌口是啥子？你吃不吃辣的？你吃白味吗？还是啥子？你喜欢吃甜口的还是酸辣口的？
0: 这个倒也不怪他爸，因为他爸就是做饭的时候，他爸爸做川菜，我们讲嘛，四川的厨师那肯定是顶级厨师，干嘛就做川菜？
1: 必须是川菜呀、啊，
0: 对吧？做川菜嘛，然后他人家做川菜没有辣椒，那叫川菜吗？
1: 那不
0: 可能天天给我弄水煮白菜吧，对不对？鱼香肉丝嘛，
1: 开水白菜，哇天哪、啊，他不晓得把你捧得好高。
0: 倒也没有这么那么高，就是做了一桌家常菜哈，包括鱼啊这些，鸡啊这些，反正吃完。
1: 但是我说实话，
0: 吃完了以后，反正饭是吃完了，人也得罪完了。
1: 四川人真的就是你要说家里平常都天天吃鱼吃鸡吃这个大肉嘛、
0: 嗯，
1: 不一定。
0: 没，
1: 但是。一旦到了要请客的时候，或者是家里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0: 那肯定就是
1: 鲫鱼、哦呀这些东西好像
0: 鹅不能吃，
1: 但是有的家里可能也会做啊，
0: 嗯、
1: 比如说龙昌卤鹅啊、
0: 嗯、
1: 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是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心里有阴影、啊，
0: 你知道你吃鹅你不好。
1: 但是好吃的鹅呢，也可以在内江也找得到哈，龙昌的卤鹅也开到了内江来、
0: 嗯。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节目不吃鹅，
1: 不仅限他个人，鹅卤起来还是好吃的。
0: 明天打一个公告，你知道吗？就是麻烦。曾主任给我们发一下，是吧？打一个公告，田城好吃嘴儿啊，从此和拒绝鹅，你知道吗？
1: 那是高阳个人的喜好，
0: 一定要拒绝，知道吗？
1: 那我 不，他不吃的全部拿来哈，拿来我吃。
0: 但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个金主爸爸，对不对？
1: 哈，
0: 因为时间确实也到了这个6:02了，我们尊重一下金主爸爸哈，毕竟给我们给这么多钱的，对不对？
1: 嗯，是的，赶紧进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哈，听懂四川人吃饭时候说的话，才算真正的走进我们四川人的生活。到底有哪些话是内涵深意的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龙。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城区各路段有序通行，接下来关注到田城资讯。唐化上手非遗入新，30名少年儿童开启一场非遗研学实践活动，由市中区城东街道工会联合会、城东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城东街道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主办。活动现场讲解员带领孩子们逐一参观展区，细致讲解内江非遗技艺发展历程、民俗文化渊源，一件件特色展品，一段段本土文脉故事，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底蕴，完成非遗文化启蒙。最受孩子们喜爱的当属唐化体验环节，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熬糖、拉丝、造型全套技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勾勒花鸟、小动物等简易唐画，晶莹流转的唐丝在指尖化作鲜活作品，让大家体会传统手工的乐趣。参与活动的文静瑶拿着自制唐画说道，研学现场互动氛围热烈，结合展馆讲解内容开展的非遗知识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抢答，心愿打卡墙前，大家认真写下研学感悟与传承心愿。以前只在街上见过唐画，今天亲手做才知道有多不容易，我以后要多了解家乡文化。今年城东街道持续升级公益爱心托管服务，推出非遗研学特色托管课程，组织6至12岁儿童走出社区，近距离接触内江本土非遗项目。此次研学托管活动是城东街道做实民生服务、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动载体。街道以公益性托管为抓手，跳出单纯看管孩子的传统模式，融入非遗观展、手工实践、文化科普等多元内容，既切实缓解家长暑期看护压力，又以体验式教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锻炼青少年动手协作能力。城东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持续优化暑期爱心托管服务供给，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农耕体验、红色教育等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咨询。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0: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

0: 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玩的
1: 天正好吃子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大家都在回家路上吧？大家都在晒着太阳吧？大家都顶着同一片烈日吧？
1: 对呀、所以朋友们，我们现在比你们要舒服哟。
0: 是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下班，但是我
1: 想一想，你们虽然有车，但是现在堵在路上，它费油啊，油价这么高，对不对？
0: 它同时呢，还要晒到你的皮肤，好热哟。
1: 对。所以你想一想，你顶在那个烈日底下加油花那个钱，你不如把钱给我们，我们给你是不是提供点情绪价值，让你开心一下，对不对？
0: 所以说就给你们讲一句话，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一会儿我们要送礼了。
1: 今天要送。
0: 今天我们要送出好酒，我跟你讲，
1: 今天
0: 大家知道吗？我们周三，周三我们送什么呢？送五粮春，
1: 因为叫春，
0: 首富养村公司提供的二代五十二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啊，500毫升哦，
1: 哎，价值388元，但说实话不到380，现在打折，生意不好做呀，对不对？
0: 那怎样？只要不要钱的我都要。
1: 没错没错，怎么要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互动，就有机会领取。今天这样吧。谁参与互动就给谁
0: 啊？是
1: 谁参与互动，谁发一句消息就给谁。
0: 那等会儿涌出了1200个怎么办？
1: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你知道吧？我们就
0: 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把握。
1: 不是，我们屏蔽你，突然冒出1200个消息的话，对不对？直接给他屏蔽掉，是吧？不是谁都能过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
0: 但是我们始终相信一句话：
1: 只有你真心想要酒的，你就参与来互动，对不对？
0: 是
1: 你真心想要，我也真心想给，咱们这单生意就成了，对不对？
0: 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沉淀出精华"哈，就时间它毕竟是安全的，也是需要等待。
1: 没错，
0: 更是需要期盼的。能人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1: 但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最近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说那个咱们内江公安交警要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有最近有逮住这个酒驾的哈，所以呢，千万一定要注意了。喝完酒，虽然酒虽好嘛，但大家一定不要贪杯，不要喝多了。
0: 但不得不说，
1: 尤其是喝完酒开车这件事情，那真的，我跟你说，那你在犯错误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的。
0: 是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呢？啥子道路千万条
1: 啊，那个流浪地球，道路千万条，
0: 安全第一条，
1: 是不是？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哈。喝酒呢，咱就不开车了，咱现在代驾是不是？晚上带快递小哥，不是那个代驾小哥，是不是这么多？你相当于你喝点酒，开心开心嘛，对不对？你也给人家给一次工作的机会嘛，为你服务的机会嘛，对吧？
0: 是的，啊，我跟你讲啊，你要说到这件事儿呢，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啊，也是一群朋友出去玩，然后呢，有个朋友就说："哎呀，我喉咙结了，这班我不能开车，没事儿，叫代驾嘛。"然后叫着代驾呢，他就忘了说，他说他在那个餐厅打包了2份那个好吃的那个菜龙虾，他说我只点了2块，我还没有吃，麻烦你再帮我回去拉一下。后面想了一下，那个什么的代驾小哥不是要计时吗？计时就是钱呀、钱流出去了，他很想了一下，算了，你先帮我送回去，然后你再去拉，这份我打包送给你了。
1: 哎，那挺好的呀，对不对？
0: 你知道为什么会打包吗？那是因为人家确实味道好才打包。
1: 做得好，对，你做的不好的话谁打包呀？你比如说，你看有的四川人，但是说实话，那个面对这种不好吃的菜啊，很多的这个朋友也不会像我一样直接杵回去，
0: 他们会比较委婉一点。你比如说像之前的景玉哈，就是说。

0: 说过一句话，是、哎呀，我觉得他们家泡菜好好吃哦。
1: 嗯，他们家米饭好好吃，就有点伤人。
0: 啊、但是说实在，是因为都好吃，结果没想到泡菜是如此之惊艳。
1: 对。
0: 但是有些朋友呢，就会讲说，哎，这个菜不好吃，他就会问老板儿干啥嘞？老板儿，你们屋头有没得咸菜？
1: 嗯，但是哎，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是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
0: 嗯。
1: 我有一次去到咱们内江的一家自助烤肉店里面去吃东西，然后他那个自助烤肉啊，确实那个肉很不新鲜，但是我们确实又花了。花了那个钱，
0: 你告诉我街，
1: 在
0: 那条街，
1: 在赵信周围，在那个玉峰路
0: 哦，
1: 玉峰路已经开垮了。啊，已经开垮了。
0: 我就说好像没有非常知名的吧。
1: 啊、然后因为那边万达片区嘛，玉峰路那万达片区嘛、嗯，完了以后我和几个朋友到那儿去吃，确实不咋好吃。然后不咋好吃了之后呢，我们就疯狂的喝他的饮料，然后老板就看出来了，你知道吗？老板跑过来，帅哥，
0: 哎，不好吃吗？不合胃口吗？
1: 不吃肉啊？我们说吃饱了。哎，你没吃的嘛哈，汁都没得还过。然后，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啊，如果说老板他能、就是断，就是怎么说呢、嗯？来问你一下，我觉得也算是比较贴心的一。
1: 但是你。你知道有的老板他确实呢不知死活
0: 啊，就是我准备要讲的就是这个、
1: 嗯、
0: 他就写一个什么呢，新鲜食材什么，我说所谓新鲜、嗯、那必须是要这个，比如说鲜货才算新鲜，
1: 滴血是不是一头牛站在旁边现吃现
0: 啊，然后刮嘛，来刮先把脾气刮了，
1: 好新鲜是吧，老板们吃不吃毛肚，吃毛肚给先给掏啊，
0: 牛血好新鲜哦
1: 啊，自己吃不吃毛肚啊，吃毛肚我给先给身体先给掏啊，
0: 我直接把那个草给它刮干净，
1: 然后猪在旁边吃不吃大，吃不吃那个肥肠啊，吃肥肠先给你
0: 去啊，你别把我牵到现场去了，
1: 是吧？牛憋火锅，是吧？啊、不敢想象。
0: 天哪，你这个人怎么一到饭店就要说点那种？
1: 我们到底是甜橙好吃嘴，还是甜橙不让大家吃嘴呢？
0: 我觉得你应该改个名字，
1: 牛憋火锅，
0: 你不应该叫大羊羊，应该叫倒胃口。
1: 甜橙倒胃口，天天
0: 真的有点恶心。
1: 我也说这个交通广播这个王牌节目没多少了，
0: 这个锅我不背哈、啊，要背他个人背。
1: 交通广播那天我碰到黎妹了，黎妹说你真的要把这个节目做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我说反正谁让你自己不来的，黎妹就不说话了，你说。
0: 那是因为你待得太久。
1: 但说实话，我真觉得就是有的，你刚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哈，
0: 嗯、
1: 就是有的老板啊，他知道他能看得出来，他我觉得你看得出来之后，算是我们对你的一种反馈嘛，
0: 对
1: 对吧？你开餐饮的，你肯定需要时刻给你一个回馈嘛，对吧？那有的老板看出来了，他就调整一下，这是他自己的这个战略、
0: 嗯、
1: 啊。你包括食材啊，我觉得搞新鲜一点嘛，
0: 哦，味道时高多点嘛，
1: 对味道，我就调整嘛、
0: 嗯，
1: 就怕那些不知死活的老板。啊，比如说内江某家豪字口的那个火锅，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
0: 早就垮了吧，
1: 对吧？我你不是咱们那次去吃的，你没去，
0: 我确实是没去啊。你非要讲我去了，
1: 对你没去，你没去。然后呢，就这个老板，我们在吃的时候，他把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冰坨坨里面包的耗儿鱼扔到了我的锅里面的时候，然后他过来问了一句：“甩锅好不好吃？”
0: 嗯，我啷子讲哎？
1: 我一个是我不吃鱼，但他那个火锅，
0: 我不吃鱼。
1: 然后呢，我就给那个老板说哈，我说你这个火锅不怎么辣，他很自信，你知道吧？
0: 这个老板其实还是挺有眼光的哈，
1: 他很自信，
0: 一众四川人当中居然挑了一个外地人来问，
1: 对他有多自信，他就说我们的火锅向来不辣。我说为什么不辣？他说嗯，因为有人不吃辣。然后他，我说我们要的是红锅呀。
0: 你还是有点扯哈！
1: 我说我们要的是红锅呀，是不是？
0: 其实哈，我想到身边有一些，比如说噶嘴比较狠的朋友，
1: 嗯，
0: 如果老板问他这个菜怎么样，他会直接跟他讲，哎，其实我觉得你整体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有几道菜，就是那么才点了五道菜，他跟你讲四道菜都不好吃，这还是有点伤人。
1: 通杀嘛，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些朋友呢，你要说他没情商吧，他是有情商。他去到别人家里吃饭不好吃的，他会怎么办呢？你想有的时候你去在别个屋头，
1: 对，就这个问题，我要好好的请教一下你。
0: 你比如说。然后就会遇到那种、嗯、比如说你不合你胃口的菜，
1: 对，
0: 或者是你不喜欢的口味，怎么办呢？这个主人家又很有热情，就忙起事的往你这个碗里头粘呐。
1: 你晓得，
0: 然后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不喜欢别人给我夹菜的人、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呢，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里，他妈妈热情到爆，就是什么呢？一进去就让你吃水果，吃这样、
1: 嗯、
0: 吃那样，
1: 嗯、
0: 吃到倒饭的时候你基本上吃不下了。再加上那个菜又不好吃，啷子办呢？
1: 嗯、
0: 他说：“哎，妹妹吃嘛，吃干进去你吃嘛。哎，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才带的鸭子。”
1: 嗯，
0: 后面我想，嗯，哎，我自己来嘛，我自己来。反正你但凡听到我讲我个人念的时候。那多半
1: 就是
0: 味道，
1: 这个不合自己的口味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样吧，在广告之后吧，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困扰哈，也算是求助一下大家嘛。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进行互动哈。看到往事随风，他在问在哪儿跟互动呢？是不是？那今天这个酒送给你了。 就这么对吧？我们
0: 随性啊，
1: 话已经说出去了，对不对？那高阳为什么没有开直播？
0: 你看我们今天都没有跟大家说在哪里直播，
1: 对，
0: 就会。

0: 有人知道哪里直播，
1: 对吧？你就送给你了，
0: 在哪里互动？
1: 我们刚才都说了嘛，谁只要发消息，那就是谁的
0: 啊？是的，
1: 那要把
0: 恭喜你、啊、
1: 把电话发过来，往事随风哈。
0: 哎，没错，我们赶紧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西泠大桥往东行区方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民族路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腾飞路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东行区，西泠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新汉街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

0: 的，一直下午的6: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赞好吃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上一时段呢，高阳在说要请教大家一些问题啊，
1: 对啊，
0: 不知道是些啥问题呢？
1: 先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吧。然后无为说，把杨仔空调为什么给我关空调？
0: 因为他知道你怕。
1: 把我空调给我关了，你这
0: 没事儿，我们开的是中央空调。
1: 你这个人太歹毒了，真的是，你这40多度的天儿，你关我空调，你真的是。
0: 然后
1: 他说，他是跑抖音去翻了半天，没看到直播。今天抖音没有直播哈，
0: 今天完全是靠随缘。
1: 对，今天抖音是没有直播的，因为抖音好像就是大家懂得。明天开始，明天正常在抖音直播哈。然后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就包括靖宇，你们是怎么样去拒绝别人？就是别人给你加你不喜欢吃的菜，你怎么处理？就是已经加到你的碗里面，你会吃掉吗？
0: 我说哎呀呀，比如说俗点的哈，我说哎呀呀呀，这个东西我吃不惯，就很直接。
1: 但
0: 是
1: 如果说
0: 是属于，就是我会把他那个筷子给挡住，因为我看到有那个趋势的时候，如果但是我又一次哈，就是在我高三的时候，确实是没挡住，是我爸爸的一个发小，真的。然后这个阿姨呢也很热情，叔叔阿姨两口子都很热情。来嘛，要二吃嘛，这个黄壳好吃。
1: 黄壳啊，
0: 我不吃啊，完全不吃。
1: 已经到你的碗里了，
0: 后面怎么办呢？
1: 给爸爸吃。
0: 我们再去吃火锅啊，他很搞笑，他就使着给我粘，加十年。然后我心头在想，干，我说没得谁给我粘一两筷子嘛，我一会儿拿再去加点那个啥子香菜把翁到底下，看不到我嘛，干。然后后头哎，就发现他越加越，一看到我吃完了，马上又跟我加，请假先我不喜欢吃的，你知道大人喜欢吃什么？那个时候以前我不怎么吃
1: 嘛。血块啊。
0: 啥子黄喉啊，鳝鱼皮儿啊，
1: 对
0: 啥子那种，
1: 就是些大补。
0: 对，反正我就不喜欢，我就只喜欢吃点什么呢？土豆片片。
1: 哎，对，
0: 好没有出息嘛。
1: 对，什么宽粉啊，土豆片片啊。
0: 对，但是如果遇到那种什么的长辈哈，又不是很熟那种长辈，说哎，没事，娘我个人念哈，你吃快吃你，你快吃你的。
1: 那我跟你说，我遇到一件事儿哈，就是怎么着呢？就前一段时间出去吃饭，几个很好的朋友请我去吃到他们当地的一家特别有名的这个鱼馆啊，就是专门吃鱼的，吃什么？吃鲫鱼。因为我不吃鱼，尤其是不吃那种刺儿多的，什么鲤鱼啊、草鱼啊、鲫鱼啊这种，因为鲫鱼那个刺儿简直你凿不住，因为我吃这个东西啊，就是憋要被卡住。而且憋卡住了以后要到医院去花180拿个镊子给我捏出来，
0: 你干脆不要吃，
1: 所以我就不吃鱼。但是呢，我们那天过来，就是他们提前都订好了，然后就已经订好了大家去吃鱼。我在新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就是有多少个人就吃多少条鱼的，这样的，就是一人一条到两条。
0: 哎，你不知道我们内江本地也有这种习惯，
1: 对吧？一人一条到两条。然后我们到哪儿呢？到重庆的一个就大足那边那个馆子，大足那家馆子特别做鱼，说实话他做的特别好，但是呢他那个馆子就只有鱼，连个回锅肉都没有。
0: 大部分的应该都是吧，
1: 就他就只有鱼。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当时不知道那个馆，因为他那个招牌上没有跟鱼任何有关系的就是牌子。再加上那个时候别人已经订好了，就订好了我们几个人去，然后没办法，我们就客随主便嘛，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然后那个大哥就疯狂的给我捏鱼，他说：“哎呦，这个鱼是这我们这是特产啊。”然后呢，这怎么样就给我讲。我在想，我大哥我不吃啊，我不会，我不是不想吃，我是不会吃。
0: 对，确实是会有点畏惧啊。
1: 对，我害怕那个东西，你知道吧？吃完了以后你知道卡住很难受的。然后没办法，还好那一天我就怎么样拒绝他呢？我就把那个鱼嚼成就是一坨碎坨坨，我就把它吐了。但我知道很浪费那个东西，确实。它味道很不错，但是呢我真的不吃鱼啊，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真的很尴尬。就到底怎么样都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我刚学会了一点，就是
0: 直接讲，
1: 就说
0: 我不喜欢吃鱼。
1: 对，我第二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可能我吃不了这个东西。比如说上次有人叫我去吃鹅肉，就也是在重庆，
0: 就完全接受不
1: 了。对，荣昌，我说我不吃鹅，我从小
0: 就不吃鹅。你可以点点其他的素菜。
1: 对，我说你们吃啊，我说我不干，不打扰。但一般
0: 你知道，资中有一家鲶鱼馆也是，他们家没有其他的菜，
1: 就只有
0: 跟鱼相关的。你最多就吃到里头的配菜，但是他们家配菜还不错，比如啥子那个豆芽啊，嘎，还有墨鱼啊之类的。然后你全程如果不吃鱼的话，就只能吃这两样东西，要么就是泡菜。
1: 对啊，
0: 你吃泡菜的话，老板会觉得说你咋子？
1: 对，
0: 我做不好吃，
1: 就很难受，你就显得我就觉得。 得就是如果要是你不吃这些东西有忌口的话、嗯、你就提前跟别人说好，或者别人不问你的情况你就提前给别人说，你说我这个我就像我呢我不吃鱼和鹅啊、就这两个，还有就是狗我也不吃。
0: 然后有的时候啊你就会说、哎呀你不管我哈、嗯、哎其实你们得好赢，
1: 但大家都会管你的，
0: 我将就吃点就行。
1: 哎就是
0: 哎，要么比如说大部分哈在四川请客吃饭一般是在晚上，哎然后你就会说哎我个人来嘛，因为其实我平常都不怎么样就是晚上不浪子吃的干、嗯、我就随便吃点你们就不要管我了。嗯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比如说你能够喝酒你送我喝点酒也可以、你会换一种情况吗？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你要提前说出来的话就是大家都会理解的，
0: 能接受。对
1: 对，然后无畏说的游艇鲫鱼，对就是这个，
0: 哦
1: 就是这个游艇鲫鱼在大足那边，然后他们这个地方的鲫鱼特别有名、嗯、而且做的说实话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啊、
1: 但他们到店里面去了之后呢就是他只有鱼他啥也没有，你知道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我不吃鲫鱼啊，
0: 我看有多好吃。我把我那个朋友的爸爸带上去
1: 游艇鲫鱼，
0: 哎呀还当不当锅子嘞，我生害怕他说的你知道一般我们出去旅行都是去吃当地的一些特色嘛，那、当地特色又是选的那些当地的那种头牌你知道吧、
1: 对，
0: 然后他总会说哎呀我觉得当不当锅子嘞，
1: 这真的很恼火呀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王世随风说谢谢高阳听了几年终于喝到五粮春了、嗯、持续关注持续都会有很多
0: 的
1: 奖品
0: 的
1: 哈，
0: 你咋不谢谢我呢？
1: 嗯，对，金鱼
0: 给你收回哈，
1: 对，金鱼也给
0: 你
1: 送了
0: 消息哦。
1: 然后可他如果能看到电话吗？可以看到电话。然后吴威说，所以没得到拿到奖品必须关空调
0: 啊。
1: 那你都拿不到奖品，
0: 你明天来搞一下嘛。
1: 嗯，明天来吧哈。
0: 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

0: 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汽 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要结合建党105周年。

0: 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

0: 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

0: 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

0: 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中国不间断，
5: 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 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河道里游泳划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堵不疏。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0: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5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6: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10: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0: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0: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0: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3支1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11: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 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4: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0000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2: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0000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3: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2: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3: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12: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化。

0: 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1: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5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3: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 专家提醒，

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开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2: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3: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4: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1: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罐清积水， 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7: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盯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一大批产业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积蓄强劲后劲。
1: 第三期田城大讲堂举行，
0: 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项目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我市紧盯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一大批产业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积蓄强劲后劲。
2: 今年以来，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各个产业园区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隆昌市三道桥工业园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打造，总投资15亿元，占地200余亩，规划建设年产10吉瓦时新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项目分两期推进，全面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5至40亿元，是我市布局新能源赛道的重点产业项目。
3: 西南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会在下月底之前全面竣工，同时已启动了内部装饰装修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话，预计会在8月底我们全面竣工。
2: 厂房建设提及不稳，设备筹备同步跟进，企业实行建设安装调试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压缩项目空窗期，力争在第三季度末实现项目一期投产的目标。
3: 我们会在8月份进行我们电池设备安装的和一个试调，预计会在9月份全面生产，投产之后会达到我们满产10吉瓦时的一个产值，年产值金额的话会在35到40亿。
2: 该基地不仅是隆昌市的新增长极，更是内江新能源产业版图上的一块重要拼图。项目建设的内江速度离不开全市上下的合力攻坚。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3.7%，位居全省第五。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在83%以上，超时间进度33个百分点以上。我市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正持续筑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项目加速度铸就内江发展硬底气。
1: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稳增长、稳预期的核心支撑，是撬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更是检验地方实干能力、发展成色的重要标尺。今年上半年，内江以实干破局，以项目赋能，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双双突破80%，大幅跑赢蓄实进度，用半年时间完成全年超80%投资任务，跑出了区域产业攻坚的填城速度，书写了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过硬答卷。亮眼数据的背后，绝非简单的进度赶超，而是内江锚定产业强势战略不动摇，持续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必然结果。当前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拼项目就是拼未来，抓投资就是抓发展。面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与产业赛道迭代的机遇，内江始终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核心位置，全域动员、全员攻坚、全城赋能，破除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实现量质提升，提速增效。项目提速贵在全域协同，质效并举。纵观全市项目建设大局，内江摒弃单点突破、零散发力的粗放模式，构建起新兴产业领跑、传统产业提质、民生基建赋能的立体化项目发展格局， 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发展动能持续迭代，新能源产业蓄势崛起。川宏新能源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海斯达纳新年产六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两大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互补赋能，精准补齐区域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构筑起内江入局成渝新能源产业赛道的核心优势。电子信息、循环经济、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一批补链条、强集群、提能级的优质项目快速落地，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产业项目强势突围的同时，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质增效，城乡交通路网持续优化，城市功能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民生工程落地投用，实现了产业提质增效与民生普惠共享双向统一，让有效投资既赋能经济增长，更承载民生温度，夯实城市长远发展根基。速度源于力度，成效源自担当。内江重点项目建设持续领跑蓄势，走在前列，核心在于制度赋能、服务下沉、作风提效，针对项目建设中的审批堵点、要素难点、推进痛点，内江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面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周调度、月复盘攻坚机制，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闭环破解项目推进难题，通过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施策，把问题化解在一线，把梗阻消除在萌芽，最大限度压缩非施工周期，最大化保障建设进度。时间过半，任务超办，是成绩单，更是冲锋号。必须清醒看到，阶段性的进度领先，不代表全年的完胜收官。当前，区域产业竞争持续加强，项目攻坚、产业提质、动能转换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越是关键阶段，越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越是冲刺时刻，越要卯足干劲，持续攻坚。立足半年节点，决胜全年目标。内江需要持续锚定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牢牢握紧项目建设生命线，以项目之稳支撑经济之稳，以投资之进助推发展之进，全力谱写内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坚实填城力量。7月21日，第三期填城大讲堂在内江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四川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何勇、陈代兵、张勇、马巨、蒋伟、温彦图、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陈学兵、林海亮、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内江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的新平台，是破解本领恐慌、促进能力提升的新载体。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了三农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了世界农业强国的发展模式，更从实践层面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对15-5时期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系统阐释。蒋伟在主持时指出，本期讲堂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对做好下一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内江正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本次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的新举措，坚持把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有力的工作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7月22日，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新招募志愿者川南经济区出征仪式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副市长马巨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川南四市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依次发言，抒发新时代青年厚植家国、勇担使命的赤诚情怀。活动还为2026年川南经济区西部计划新招募志愿者能力提升训练营优秀学员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向川南四市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全体志愿者面向旗帜庄严宣誓。马巨寄语全体志愿者，勉励大家坚定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在建设基层的过程中找到信仰的着力点与奋斗的落脚点，要主动沉下身子，立足岗位实际，快速熟悉工作职能，明晰岗位职责，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聚焦地方产业发展、教育提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耕细作，主动钻研，让基层磨砺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始终坚守志愿服务初心，心系群众，甘于奉献，在担当作为中实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基层沃土、时代征程中绽放绚丽光彩。7月22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对口协商。徐进才一行前往隆昌市 X 波段天气雷达站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 X 波段天气雷达在强对流天气监测、短临预警发布、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功能定位与防灾减灾支撑效能。徐进才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决策部署，切实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支持，推进监测设备迭代更新、运维检修，补齐硬件设施短板。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培养，深化与院校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应用，不断提高气象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常态化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活动，组织基层干部防灾。

0: 技能培训，筑牢群防群治基层防线，全面提升灾害防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什么样的精神气质能够代表内江？日前，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我市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
1: 这一表述语的诞生，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伴随城市能级跃升，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凝练城市精神、塑造共同价值坐标的呼声日益迫切。不少专家学者先后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从历史文脉、时代品格、未来愿景等维度撰文建言，积极为城市精神画像，期盼以鲜明精神标识汇聚发展共识。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最终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这十二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其中厚德崇文梳理了从孔子之师长虹、唐代状元范崇凯、宋代状元赵奎、明代名臣赵贞吉、清代状元骆承襄，到近现代玉培伦、罗士文、张善子、张大千、范长江，再到新时代内江七院士、音乐人刀郎等古今杰出人物，串联起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南宋名臣赵雄出使金国、抗战时期青年浴血杀敌，与后方以浙产酒之前十万民工修建长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实，彰显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商贸互通到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成渝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心，枢纽优势，展现内江打破壁垒、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人的践行与传承。表述语正式发布后，我市将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群众知晓度、认同度和参与度，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奋进合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动力。
2: 盛夏甜橙，汉末飘香，文脉更续。7月21号上午，汇丰何应辉书法工作室作品交流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隆重启幕，百余幅书法作品惊艳亮相，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格调高雅、底蕴深厚的书法艺术盛宴，为巴蜀文艺交流、书画文脉传承注入崭新活力。
0: 开幕式现场，众多文艺界嘉宾齐聚甜橙共襄艺术盛会。作品捐赠环节中，多位参展艺术家向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以笔墨馈赠传递艺术温度，充实大千故里书画馆藏资源，助力本土文艺事业积淀发展。本次展览汇聚了何应辉及16位学生代表的132幅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取材广泛，风格多元，涵盖甲骨金文、秦汉碑刻、碑帖融合等多种取法路径，集中体现了高大身心的艺术创作理念与扎实的临创实践成果，既是师生艺术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巴蜀书法艺术传承创新的生动缩影。
3: 啊，这是汇丰师生的交流展，我带了6件作品过来，我以自己擅长的行书、草书为主，重点呢从小字大字也有，充分体现自己近一段时间的学习收获。
0: 展览现场，众多书画爱好者、市民群众、文艺工作者驻足观展，大家缓步穿行展厅，细细品读笔墨韵味，时而。

0: 驻足凝视，揣摩笔法章法，时而低声交流，探讨创作心得，沉浸式感受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更有外地的书法爱好者专程前来观展学习，在一幅幅精品力作中汲取创作灵感，精进艺术素养。
1: 这次感到神力飞起，看了回去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哪个方向也灵了。原来是写硬笔，现在转过来写毛笔了，包括跟我启示不启发是很大的。这样用笔，这样临帖，这些都有很多感受。
0: 据了解，本次巡展落地内江，既是对本土深厚书画文化底蕴的绝佳彰显，更是川内书法艺术跨界交流、互学互鉴、携手共进的重要契机。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5日，面向广大市民及书法爱好者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张大千美术馆沉浸式感受传统书法的笔墨魅力。作为全国道地天东核心产区，东兴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通天东种植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持续推出多元化天东衍生产品，天东系列产品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不断丰富我市甜味加大健康产业布局，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
2: 日前，记者在东兴老街天东主题展览馆看到，馆内集中陈列了天东蜜饯、天东糕、天东饼干、洗护用品、草本天东啤酒等40余款跨界深加工产品。本土企业天润智农瞄准天东初级加工附加值低的痛点，整合农业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机构优化工艺，成功研发7款草本天东啤酒，覆盖自饮、礼赠等多元场景。企业同步对接本地种植户，建立稳定原料渠道，引入智能化加工设备，保障产品品质稳定。
3: 目前我们公司主打产品为草本小天东啤酒，一共有7个产品，主要销往内江、成都各大商超、餐饮酒馆、特产门店。
2: 离开天东主题展览馆，记者来到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草本小天东啤酒摆放在入口醒目位置，不时有车主进店选购。
4: 天东啤酒是我们加油站的热门单品，客户的反应呢都非常的好，来回购的也特别多，整体的销量呢也是十分的不错的。
2: 在东豪超市酒水专区，专门设置有天东产品专属陈列区，多款产品整齐摆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3: 目前我们深耕川渝市场，完善本地渠道，升级酿造工艺，务实口碑根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各镇村种植合作社、农户深化合作，同时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等跨界新品，丰富内江甜味加康养产品矩阵，补齐内江健康食品产业短板，以产业实干助力内江大健康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让带着内江特色的天东啤酒把甜味加带进全国各地的餐桌。
2: 据统计，截至目前，东兴区已布局72家天东小店、17家天东药膳门店，天东产业带动全区5000余户农户增收，提供6000余个就近务工岗位。小小天东延伸出完整富民产业链，持续为我市乡村振兴、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7月16号至2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在宜宾市叙州区体育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省20个市州38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划分甲乙2个组别，设置22个体重级别项目。比赛现场设置2块竞赛场地，同步开展角逐。运动员身着专业电子护具登场，灵活变换步伐，横踢、下劈、旋风踢等招式精准出击，攻防转换紧张激烈。内江代表队选派多名本土培养跆拳道小将奔赴赛场。队员们积极适应异地赛场环境，沉着应对各路强劲对手，稳扎稳打完成每一轮比拼，最终收获1金1银的优异成绩。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青少年跆拳道后备人才培养，完善日常训练、赛事备战体系，持续发掘

优秀体育苗子。本次参赛队员在省级高水平赛事中磨练实战能力，积累大赛经验，清晰地认识到了自身技术短板。下一步，我市体育部门将持续夯实重竞技项目青训根基，优化选材与训练模式，鼓励运动员坚守训练，精进技术。

0: 网红桥杨家坝大桥，从桥边的小路进入公园就能找到。而且呢，这座桥被称之为彩虹桥，到了晚上的时候，彩色的灯光流光溢彩，在绿道上散步，看一看这里的景色，还别有一番滋味。
1: 走进清溪湿地绿道，满目苍翠，风光宜人。盛夏时节，绿道植被繁茂，绿意涌动，道路两侧梧桐、栾树、兰花楹错落生长，枝叶浓密舒展，层层绿荫遮蔽烈日，为市民送来阵阵清凉。沿线八角亭、休闲长廊、亲水平台依次排布，一步换景，景致丰富，随手一拍都是夏日治愈风光。
0: 据说呀，这个地方景色最好的时候还得是秋冬时节，那个时候梧桐树和银杏树的树叶金黄一片，特别的有氛围感。
1: 全长5.6公里的清溪湿地绿道，配套设施贴心又完善，其中650米三色健康步道极具特色，步道宽5.4米，科学划分红黄蓝三色通道，跑步道、步行道、骑行道分区明确，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让市民休闲健身更加安全舒心。
0: 而且呢，一路上还有这个距离的标识，比如说你走了多远了，然后消耗了多少卡路里，然后还有一些标语给你加油打气，所以走在上面呀，特别的舒服，也特别的有干劲儿。
1: 绿道配备完善的运动场地，彩虹桥下的羽毛球场利用桥面天然遮挡，实现遮阳避雨，全天候使用，不受天气影响。场地周边配备休闲长凳，运动之余，市民可静坐河畔，轻吹河风，尽享惬意闲暇时光。
2: 我们这个公园的风景很好，早晨锻炼身体人特别多，好，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散步的呀、跑步的呀，他们都喜欢在我们这个公园内，空气比较好，环境好，卫生也搞得很好。
1: 一条生态绿道串联一众美好，清溪湿地绿道不仅是威远河道生态治理、城市品质提升的生动缩影，更是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民生工程。闲暇时光，不妨走进这里，沉浸式感受鄱城水清岸绿、宜居宜游的城市新风貌。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 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6: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7: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5: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

0: 面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

0: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7: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 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21号宣布，将在全国所有火车站实施禁酒规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同时一座无人机整备机库也遭到攻击，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另外两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伊朗随后对直升机机库的袭击又导致两架美军重型直升机遭受重大损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稿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坦纳兹核设施附近，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当天14:48，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云南普洱市墨江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记者从普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共记录到3.0至3.9级地震两次，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援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通报说，该局与内务部日前挫败一起针对军工企业人员的恐袭图谋，并拘捕了一名嫌疑人。通报说，这名21岁的俄罗斯籍嫌疑人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派，企图将简易爆炸装置安放于一名俄军工企业工作人员使用的车辆底部。此外，嫌疑人按照乌方要求搜集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军工企业相关信息并转交乌方。通报还说，嫌疑人对恐袭图谋供认不讳，俄安全部门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以上二人的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当地时间7月22号，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抢劫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云南至江淮、江汉等地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氏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2: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中风之后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种缺损等等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这些的认知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脑子有没有长东西有没有中风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中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更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损。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幼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就是。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护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护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了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或者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就成了必然的。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人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那么他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他可以面临的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他都会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老年之后呢，他就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那么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1: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眼前一黑，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

0: 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其实并不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起来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就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呢，常见的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对降压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他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这个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的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身体中的胰岛素的抵抗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从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的，那么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是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

0: 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这种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啊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啊，去学习啊，学习一些技能啊，学习一些比如说啊，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啊，学习写作啊，打球啊，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呢，就是更好的就是预防啊，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健康的这种衰退的这个进程。
1: 嗯，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啊、吃饭呐、情绪控制啊，以及增加社交啊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想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项。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普通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呢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方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的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做过那个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静脉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前面谈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自己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的评价，是这个样子。
1: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哈，帮我们厘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

0: 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5: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一部分也提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这病人呢，有大约12%全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他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的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这个走学路了，比如说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它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它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它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16岁以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或者既往他有这种种种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具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0: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瞎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5: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的这个普遍的这种就是广泛的这种大家的这种科普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呢，我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会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5: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这个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激烈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

0: 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啊一个壳，
1: 嗯，
0: 就是突然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
1: 嗯，
0: 他于是呢是一个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根海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
1: 嗯，
0: 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他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啊，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啊，这个工作能力跟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相对来比较简单的我们一个区分。
1: 嗯，大家学会了吗？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那顿饭忘了一两道菜没问题，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跟谁吃的，如果全忘干净了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它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
1: 嗯，
0: 但实际上，像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症期的患者。
1: 嗯，
0: 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1: 是，
0: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啊，我们的这种饮食啊，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
1: 嗯，
0: 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啊，就是这个预防这样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啊，这是没有必要的。
1: 是。再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呢？
0: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

0: 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
1: 嗯，
0: 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了我们这个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
1: 嗯，
0: 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话，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般发生的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
1: 嗯，
0: 还有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的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一个情况。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细胞，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尔兹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长期的这种失眠啊，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是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变慢。
1: 嗯，
0: 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的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啊，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仁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嗯，主
1: 任
0: 你好。
1: 嗯，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个

0: 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1: 嗯，是这样的，就对我们市面上保健品来讲，其实我们从这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
0: 嗯，
1: 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它这些它。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他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这种发育呢，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对他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保健品。都没有说对我们的普通人能有这个真正的一个有证据这样的保护的作用。
0: 嗯，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嗯，
1: 对。
0: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1: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
0: 嗯，
1: 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不能偏食要一个有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跟多家人联系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这种沟通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让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比如说这个阅读下棋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性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0: 嗯，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1: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啊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健强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再去选择。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来讲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0: 嗯，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不断的在看，
0: 是
1: 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
0: 过程，大脑一直在动哈。
1: 对，那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时候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但是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它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它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的那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说你根本你要坐在那怎么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
0: 嗯，
1: 那么真正的什么样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就要是有新颖啊，我们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新的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音乐节或者这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说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的脑力活动。
0: 嗯。 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

0: 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对，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谦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氏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杆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灵敏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杆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个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也就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4: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锥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

0: 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儿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儿。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机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

0: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那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敏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00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

0: 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当地时间22号，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当地时间22号14: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声明还说，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监控约旦领空，并保持战备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针对约旦安全、主权和公民安全的威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天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48小时内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展开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1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22号前往特检组所在地，就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接受问询。特检组怀疑金建熙在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干预施工方选择，收受一家公司所赠贵重物品，使该公司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承接项目。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此刻提示，明天进入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到来，高温高湿环境人们极易中暑，相关专家提醒，应对难熬的桑拿天要多喝水多休息，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 还可以从头再来。

0: 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目前都正在集训备战，而几位在国外联赛征战的国手近期也有新的动向。两支国家队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拉开战幕，今天各单项的第一轮比赛即将全部结束，更多话题稍后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稳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3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3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两个人在资格赛里还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布帅航收获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张长红包揽冠亚军。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常州进行，今天首轮32进16的比赛里，国羽男单李诗峰被淘汰，女单王芷怡、韩悦晋级，男双梁稳铿、王昶晋级，黄迪、刘洋被淘汰，胡科源、林翔毅被淘汰，女双贾一凡、张淑娴被淘汰，李静、罗旭敏战胜了队友罗毅、王听歌，混双冯彦哲、黄东平、郭新娃、陈芳慧、程鑫、张驰、蒋哲邦、魏雅欣顺利晋级。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2-0击败了中甲球队陕西联合。英超的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为1.17亿英镑。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1/8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

0: 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1: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汝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汝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汝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汝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汝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得到了削弱。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汝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汝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非裔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汝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斯非裔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汝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汝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汝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啊，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汝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是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汝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的。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0: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飞翼、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1: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自由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斯飞翼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0: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飞翼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四。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飞翼强，但是呢，打的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斯飞翼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1: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个海外征战高水平联赛呢，一方面中国球迷很关心，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获得上场的机会，能够为自己征战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效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马上女篮世界杯就要开打了，在这个时候要控制好上场时间，千万不要出现什么伤病。所以从你的观察来讲，他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临的，比如说和球队各自适配的这些一些问题，对他们保持状态为国征战到底是有利还是弊端更大一些？
0: 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5月份打到10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9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啊，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场均打个10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1: 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他的情况怎么样？
0: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1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 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19.4分、3.7个篮板，外加4.9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WNBL 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叫NBL1 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的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2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2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1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济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2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啊，她2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1级联赛呢是从10月份开始打，10月到3月它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舒予来说，他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他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1 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7月底杨舒予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舒予、李月如跟韩旭，杨舒予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7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 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呢，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你对于新人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列入个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就打完世界杯有可能列入个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就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的一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0: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在之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2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洁、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
1: 嗯，
0: 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就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是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一时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两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知道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队内呢剩的这些球员呢，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处于一个既然着眼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就是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她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她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这个 局限在范畴里边的。

0: 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1: 嗯，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0: 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4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B 组，在 B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8。然后呢，各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4张8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B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 FIBA 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啊，如果你要是拿小组第二呢，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1: 嗯，
0: 现在这是中国女篮，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女篮呢是近两年啊，这个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它的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赞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女篮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8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这个捷克呢，捷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捷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 WNBA， 那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盯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一大批产业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积蓄强劲后劲。
1: 第三期田城大讲堂举行，
0: 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1: 下面是今天。

0: 节目的详细内容。项目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我市紧盯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一大批产业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积蓄强劲后劲。
1: 今年以来，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各个产业园区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隆昌市三道桥工业园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打造，总投资15亿元，占地200余亩，规划建设年产10几瓦时新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项目分两期推进，全面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5至40亿元，是我市布局新能源赛道的重点产业项目。
2: 西南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会在下月底之前全面竣工，同时已启动了内部装饰装修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话，预计会在8月底我们全面竣工。
1: 厂房建设提及不稳，设备筹备同步跟进，企业实行建设安装调试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压缩项目空窗期，力争在第3季度末实现项目一期投产的目标。
2: 我们会在8月份进行我们电池设备安装的和一个试调，预计会在9月份全面生产，投产之后会达到我们满产10几瓦时的一个产值，年产值金额的话会在35到40亿。
1: 该基地不仅是隆昌市的新增长极，更是内江新能源产业版图上的一块重要拼图。项目建设的内江速度离不开全市上下的合力攻坚。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3.7%，位居全省第5。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在83%以上，超时间进度33个百分点以上。我市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正持续筑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项目加速度铸就内江发展硬底气。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稳增长、稳预期的核心支撑，是撬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更是检验地方实干能力、发展成色的重要标尺。今年上半年，内江以实干破局、以项目赋能，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双双突破80%，大幅跑赢蓄实进度，用半年时间完成全年超80%投资任务，跑出了区域产业攻坚的填城速度，书写了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过硬答卷。亮眼数据的背后，绝非简单的进度赶超，而是内江锚定产业强势战略不动摇，持续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必然结果。当前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拼项目就是拼未来，抓投资就是抓发展。面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与产业赛道迭代的机遇，内江始终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核心位置，全域动员、全员攻坚、全城赋能，破除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实现量质提升、提速增效。项目提速贵在全域协同、质效并举。纵观全市项目建设大局，内江摒弃单点突破、零散发力的粗放模式，构建起新兴产业领跑、传统产业提质、民生基建赋能的立体化项目发展格局，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发展动能持续迭代，新能源产业蓄势崛起，川宏新能源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海四达纳新年产6几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两大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互补赋能，精准补齐区域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构筑起内江入局成渝新能源产业赛道的核心优势。电子信息、循环经济、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一批捕链条强集群体能级的

智项目快速落地，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产业项目强势突围的同时，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质增效，城乡交通路网持续优化，城市功能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民生工程落地投用，实现了产业提质增效与民生普惠共享双向统一，让有效投资既赋能经济增长，更承载民生温度，夯实城市长远发展根基。速度源于力度，成效源自担当。内江重点项目建设持续领跑蓄势，走在前列。核心在于制度赋能、服务下沉、作风提效。针对项目建设中的审批堵点、要素难点、推进痛点，内江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面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周调度、月复盘攻坚机制。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闭环破解项目推进难题，通过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施策，把问题化解在一线，把梗阻消除在萌芽，最大限度压缩非施工周期，最大化保障建设进度。时间过半、任务超办，是成绩单，更是冲锋号。必须清醒看到，阶段性的进度领先，不代表全年的完胜收官。当前，区域产业竞争持续加强，项目攻坚、产业提质、动能转换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越是关键阶段，越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越是冲刺时刻，越要卯足干劲，持续攻坚。立足半年节点，决胜全年目标。内江需要持续锚定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牢牢握紧项目建设生命线，以项目之稳支撑经济之稳，以投资之进助推发展之进，全力谱写内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坚实填城力量。7月21日，第三期填城大讲堂在内江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四川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何勇、陈代兵、张勇、马巨、蒋伟、温彦图、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陈学兵、林海亮、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参加。填城大讲堂是内江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的新平台，是破解本领恐慌、促进能力提升的新载体。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了三农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了世界农业强国的发展模式，更从实践层面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对15-5时期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系统阐释。蒋伟在主持时指出，本期讲堂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对做好下一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内江正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本次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的新举措，坚持把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有力的工作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7月22日，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新招募志愿者川南经济区出征仪式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副市长马巨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川南四市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依次发言，抒发新时代青年厚植家国、勇担使命的赤诚情怀。活动还为2026年川南经济区西部计划新招募志愿者能力

0: 提升训练营优秀学员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向川南四市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全体志愿者面向旗帜庄严宣誓。马炬寄予全体志愿者，勉励大家坚定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在建设基层的过程中找到信仰的着力点与奋斗的落脚点。要主动沉下身子，立足岗位实际，快速熟悉工作职能，明晰岗位职责，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聚焦地方产业发展、教育提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耕细作，主动钻研，让基层磨砺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始终坚守志愿服务初心，心系群众，甘于奉献，在担当作为中实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基层沃土、时代征程中绽放绚丽光彩。7月22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对口协商。徐进才一行前往隆昌市 X 波段天气雷达站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 X 波段天气雷达在强对流天气监测、短霖预警发布、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功能定位与防灾减灾支撑效能。徐进才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决策部署，切实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支持，推进监测设备迭代更新、运维检修，补齐硬件设施短板。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培养，深化与院校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应用，不断提高气象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常态化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活动，组织基层干部防灾技能培训，筑牢群防群治基层防线，全面提升灾害防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什么样的精神气质能够代表内江？日前，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我市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
1: 这一表述语的诞生，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伴随城市能级跃升，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凝练城市精神、塑造共同价值坐标的呼声日益迫切。不少专家学者先后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从历史文脉、时代品格、未来愿景等维度撰文建言，积极为城市精神画像，期盼以鲜明精神标识汇聚发展共识。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最终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这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其中厚德崇文梳理了从孔子之师韩翃、唐代状元范崇凯、宋代状元赵逵、明代名臣赵贞吉、清代状元骆承襄，到近现代郁培伦、罗士文、张善子、张大千、范长江，再到新时代内江七院士、音乐人刀郎等古今杰出人物，串联起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南宋名臣赵雄出使金国、抗战时期青年浴血杀敌与后方以浙产酒之前、10万民工修建长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实，彰显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坚韧品格。 开放奋进则从沿美古道商贸互通到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成渝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心，枢纽优势，展现内江打破壁垒、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人的践行与传承。表述语正式发布后，我市将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群众知晓度、认同度和参与度，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奋进合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动力。盛夏甜橙，汉末飘香，文脉更续。7月21号上午，汇丰何应辉书法工作室作品交流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隆重启幕，百余幅书法作品惊艳亮相，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格调高雅、底蕴深厚的书法艺术盛宴，为巴蜀文艺交流、书画文脉传承注入崭新活力。
0: 开幕式现场，众多文艺界嘉宾齐聚甜橙共襄艺术盛会。作品捐赠环节中，多位参展艺术家向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以笔墨馈赠传递艺术温度，充实大千故里书画馆藏资源，助力本土文艺事业积淀发展。本次展览汇聚了何应辉及16位学生代表的132幅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取材广泛，风格多元，涵盖甲骨金文、秦汉碑刻、碑帖融合等多种取法路径，集中体现了高大身心的艺术创作理念与扎实的临创实践成果，既是师生艺术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巴蜀书法艺术传承创新的生动缩影。
2: 啊，这是汇丰师生的交流展，我带了6件作品过来，我以自己擅长的行书、草书为主，重点呢从小字、大字也有，充分体现自己近一段时间的学习收获。
0: 展览现场，众多书画爱好者、市民群众、文艺工作者驻足观展，大家缓步穿行展厅，细细品读，笔墨韵味。时而驻足凝视，揣摩笔法章法，时而低声交流，探讨创作心得，沉浸式感受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更有外地的书法爱好者专程前来观展学习，在一幅幅精品力作中汲取创作灵感，精进艺术素养。
3: 这是感到神力飞起，看了回去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哪个方向灵了。有的是写硬笔，现在转过来写毛笔了，我跟我启示启发是很大的，这样用笔，这样临帖，这些都有很多感受。
0: 据了解，本次巡展落地内江，既是对本土深厚书画文化底蕴的绝佳彰显，更是川内书法艺术跨界交流、互学互鉴、携手共进的重要契机。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5日，面向广大市民及书法爱好者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张大千美术馆沉浸式感受传统书法的笔墨魅力。作为全国道地天东核心产区，东兴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通天东种植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持续推出多元化天东衍生产品，天东系列产品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不断丰富我市甜味家大健康产业布局，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
1: 日前，记者在东兴老街天东主题展览馆看到，馆内集中陈列了天东蜜饯、天东糕、天东饼干、洗护用品、草本天东啤酒等40余款跨界深加工产品。本土企业天润智农瞄准天东初级加工附加值低的痛点，整合农业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机构优化工艺，成功研发7款草本天东啤酒，覆盖自饮、礼赠等多元场景。企业同步对接本地种植户，建立稳定原料渠道，引入智能化加工设备，保障产品品质稳定。
4: 目前我们公司主打产品为草本小天东啤酒，一共有7个产品， 主要销往内江、成都各大商超、餐饮酒馆、特产门店。
1: 离开天东主题展览馆，记者来到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草本小天东啤酒摆放在入口

0: 醒目位置，不时有车主进店选购。
1: 城东啤酒是我们加油站的热门单品，客户的反应呢都非常的好，来回购的也特别多，整体的销量呢也是十分的不错的。
0: 在东豪超市酒水专区，专门设置有天东产品专属陈列区，多款产品整齐摆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2: 目前我们深耕川渝市场，完善本地渠道，升级酿造工艺，务实口碑根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各镇村种植合作社农户深化合作，同时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等跨界新品，丰富内江甜味家康养产品矩阵，补齐内江健康食品产业短板，以产业实干助力内江大健康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让带着内江特色的天东啤酒把甜味家带进全国各地的餐桌。
0: 据统计，截至目前，东京区已布局72家天东小店，17家天东药膳门店。天东产业带动全区5000余户农户增收，提供6000余个就近务工岗位。小小天东延伸出完整富民产业链，持续为我市乡村振兴、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7月16号至2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在宜宾市叙州区体育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省20个市州38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划分甲乙2个组别，设置22个体重级别项目。比赛现场设置2块竞赛场地，同步开展角逐。运动员身着专业电子护具登场，灵活变换步伐，横踢、下劈、旋风踢等招式精准出击，攻防转换紧张激烈。内江代表队选派多名本土培养跆拳道小将奔赴赛场。队员们积极适应异地赛场环境，沉着应对各路强劲对手，稳扎稳打完成每一轮比拼，最终收获1金1银的优异成绩。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青少年跆拳道后备人才培养，完善日常训练、赛事备战体系，持续发掘优秀体育苗子。本次参赛队员在省级高水平赛事中磨练实战能力，积累大赛经验，清晰地认识到了自身技术短板。下一步，我市体育部门将持续夯实重竞技项目青训根基，优化选材与训练模式，鼓励运动员坚守训练、精进技术，力争在后续各级赛事中再创佳绩，为田城争光。
3: 夏日清风拂面，河畔绿意盎然。在威远依清溪河打造的清溪湿地绿道，水清岸绿，一步一景，串联起生态风光、运动空间与休闲场景，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生态后花园。
4: 这条绿道其实特别好找，只要认准威远的网红桥杨家坝大桥，从桥边的小路进入公园就能找到。而且呢，这座桥被称之为彩虹桥，到了晚上的时候，彩色的灯光流光溢彩，在绿道上散步，看一看这里的景色，还别有一番滋味。
0: 走进清溪湿地绿道，满目苍翠，风光宜人。盛夏时节，绿道植被繁茂，绿意涌动，道路两侧梧桐、栾树、兰花楹错落生长，枝叶浓密舒展，层层绿荫遮蔽烈日，为市民送来阵阵清凉。沿线八角亭、休闲长廊、亲水平台依次排布，一步换景，景致丰富，随手一拍都是夏日治愈风光。
4: 据说呀，这个地方景色最好的时候还得是秋冬时节，那个时候梧桐树和银杏树的树叶金黄一片，特别的有氛围感。
0: 全长5.6公里的清溪湿地绿道，配套设施贴心又完善，其中650米三色健康步道极具特色，步道宽5.4米，科学划分红、黄、蓝三色通道，跑步道、步行道、骑行道分区明确，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让市民休闲健身更加安全舒心。
4: 而且呢，一路上还有这个距离的标识， 比如说你走了多远了，然后消耗了多少卡路里，然后还有一些标语给你加油打气，所以走在上面呀特别的舒服。

0: 也特别的有干劲儿。
1: 绿道配备完善的运动场地，彩虹桥下的羽毛球场利用桥面天然遮挡，实现遮阳避雨，全天候使用，不受天气影响。场地周边配备休闲长凳，运动之余，市民可静坐河畔，轻吹河风，尽享惬意闲。

0: 一条生态绿道串联一众美好，清溪湿地绿道不仅是威远河道生态治理、城市品质提升的生动缩影，更是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民生工程。闲暇时光，不妨走进这里，沉浸式感受鄱城水清岸绿、宜居宜游的城市新风貌。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靠边，靠边！最安全，最安全。你的安全是什么？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
0: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吴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吧。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包括鞋上班。

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

你他妈的！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2: 脸怎么红了？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老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

0: 我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1: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0: 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0: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实

0: 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7: 中国 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7: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9: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0: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1: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2: 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3: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4: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东河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烟火，
17: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0: 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1: 锋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

0: 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6: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镐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镐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6: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镐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镐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镐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伊朗认为镐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所以伊朗又在镐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是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镐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镐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镐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镐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

0: 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1: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2: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0: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2: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的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1: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槁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2: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槁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

0: 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2: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0: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8: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1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9: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7: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10: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 更实惠。
7: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盟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2: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0: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7: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12: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7: 15、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12: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联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

0: 是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2: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1: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2: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1: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2: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说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数字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4: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1: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5: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啊、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1: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4: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

0: 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2: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0: 财政自给率啊，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用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富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5: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6: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5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7: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

0: 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2: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2: 这次“十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2: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叫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结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3: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而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的场景呢？
6: 现在呢，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

0: 是落下帷幕。
1: 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2: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提西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3: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4: 哎，要要
2: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提西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5: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2: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6: 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2: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7: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8: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
0: 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2: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8: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0: 近日，美国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1: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2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22: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21: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6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22: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备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 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21: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22: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21: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6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22: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6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2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22: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0: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1: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称俄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乌克兰总统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俄乌局势走向何方？
1: 北京出台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16岁以下禁用，充电场所24小时监控。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运营安全如何保障？
0: 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1: 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
0: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她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1: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开赛，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观赛体验如何全面升级？文商旅体融合联动，还有哪些精彩活动同步开展？
0: 中疾控发布蚊子藏身地图，生活中怎样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蚊子真的偏爱叮咬某些血型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